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关注，
2: 国际人士认为此次会晤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意义重大。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至关重要，将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5: 这些东西嘛，别别的，这家我讲了，啊，别人有几户啊呗。我那弟弟，那人家是生意搞么么个，他干嘛了嘛？他也没事的。有些地方嘛，别不，那西瓜一粒都得么，没家生意多好，没闹腾多好，哎，闹得过一千多亩的不？那欧苏派一千多亩的。
6: Will contribute at least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certainty. We saw that that kind of stability comes with the economy, comes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 wit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ll other stuff. That's for our nation, for our country, f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s very important.
7: Ich denke, dass es ein sehr positives Signal ist für alle, die darauf ausgerichtet sind, dass man Win-Win-Situationen generiert und nicht Lose-Lose-Situationen und dass damit die progressiven Kräfte in der Welt jetzt mal egal aus der
8: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شي جي بينغ انطلق من أن تأثير العلاق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صينية ليس فقط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ثنائي بين البلدين بل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المي وبالتالي لابد أن يكون العلاقات هذه تكون متوازنة تضمن الاستقرار والتواصل بين البلدينوبالتالي من خلال ذلك نضمن 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عالم لأن كما تعرف أن التصور الرئيس شي جي بينغ هي الرخاء العالمي التنمية المستدامة للعالم ككل والحضارة العالمية والتواصل بين الحضارات
0: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还有外媒记者也关注到了中美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互动。
9: 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两国元首讨论了贸易和安全政策等多个议题。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人工智能技术正呈现爆炸式发展，中美是领跑人工智能赛道的两个国家。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在科技领域的互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媒体记者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北京采访了机器人研发公司。
10: The company says these robots will make living easier by helping humans and could even be used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11: So when you talk about helping out in the house, help watch the children, help maybe elderly residents, clean dishes.
9: 记者还体验了一把能配送到家的机器人租赁服务。
10: In China, these pint-sized humanoids are delivered straight to your door, like this soccer-playing robot we rented. A little rusty at first, but after a few face plants, this little guy finds his footing and he can kick around.Even scoring some goals.
9: 还有媒体人士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在元首会谈中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12: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大国，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家关系中的一个，可以说是。그런점에서볼때두나라정상간외교의성과는양국관계의안정에기여할뿐만아니라세계경제발전과운영방식전반에도폭넓은영향을미칠것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昨天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2: 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
1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昨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数据，今年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2: 记者昨晚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获悉，由亚投行与亚行共同担保的巴基斯坦首支主权熊猫债5月15号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进入人民币债券市场。这支熊猫债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发行票面利率2.5%，将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0: 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至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乌拉斯台口岸位于新疆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
2: 昨晚，司法部官网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
2: 欧洲三大股指15号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195.37点，跌幅为1.71%。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7,952.55点，跌幅为1.6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3,950.57点，跌幅为2.07%。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2: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发言人还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
2: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了加沙地带，以官员称炸死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领导人、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伊斯丁哈达德。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0: 北京时间昨晚，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
2: 乌干达卫生部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了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同一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河北、山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今天早晨至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2: 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4: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
3: 我们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4: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So 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5: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过去曾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知道中国怀有善意，因此伊朗方面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方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伊方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更多情况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明确。
2: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5: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呢，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呢，该公司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 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
3: 富查伊拉港有一条通往阿联酋内陆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吸起阿联酋石油主产区哈卜善油田，东至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201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条管道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了霍尔木斯海峡。
2: 我们再来关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
3: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进展。
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2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2: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的困局，目前仍然面临着严峻考验。
3: 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3: 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
2: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
3: 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了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5: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黎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法尔汉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随着撤离命令的不断扩大，黎巴嫩南方省和贝卡省的流离失所人数激增，仅在过去24小时内，提尔地区就有超过5000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2: 视线再转向俄乌。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呢，当天14点至20点， 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科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
3: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15号发布的通报，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的新德里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举行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

0: 民饱受冲突和占领的苦难历程。几十年来，一代代巴勒斯坦人奋力争取合法权益，但以色列仍在频繁发动袭击，扩大军事建设，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加沙平民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继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1: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
0: 中方还呼吁尽快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全面落实两国方案。以色列应当听取国际社会强烈呼声，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结束非法占领，遏制约旦河西岸暴力形势，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丝毫否认，不容任何拒绝。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制止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
2: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
3: 各位同事，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应由叙利亚人民主导，叙利亚未来只能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中方呼吁叙利亚各方着眼人民整体利益，相互展现包容，在广泛开展对话协商的基础上化解矛盾分歧。傅聪指出，叙利亚整体暴力水平下降，但安全形势依然脆弱。中方呼吁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傅聪强调，叙利亚经济基础薄弱，人道需求存量巨大，可持续发展挑战艰巨。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力度，让每一个叙利亚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傅聪还指出，戈兰高地是国际公认的叙利亚备战领土，以色列应停止在叙利亚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利亚领土撤出。
4: 15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举行。中方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将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领土，并避免在外国领土进行新的部署。
0: 在核共享安排问题上，中方认为这一问题既涉及核裁军，更应该从防止核武器扩散视角来审视。中方对现有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将其在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领土，并避免在外国领土进行新的部署。中方还表示，个别国家的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必要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监督，防止不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行为发生。
5: 特别是在有关国家政府高官发表拥核言论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材料供需失衡问题提高重视、加强研究就十分必要，包括及时灵活调整对相关国家保障监督安排、设立风险早期预警机制等，防止不符合条约规定行为的发生。
4: 我们再来看日本。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2: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4: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6: 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

0: 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弹头。
2: 日本政府在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启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地对舰导弹。日本一系列军事松绑举动意欲何为？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可以说呢，强化太空资源的运用能力，这和日本自卫队对外用兵先发制人的这种军事野心的膨胀是存在密切关联的。
4: 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所以正是由于日本在情报层面、在军事决策层面，它越来越针对这个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要进行准备，那么针对侦察卫星和通信卫星的依赖程度肯定是越来越深。
3: 日本正在强化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而且呢已经提出要向菲律宾提供88式反舰导弹。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去进行接盘，那菲律宾军队它的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比较弱。此前呢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如果在大批量的接收日本淘汰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针对南海方向它的挑衅火力会变得更多，而且呢也可以依托于这种大大小小的岛屿，针对南海周边的海上通道和一些海峡进行火力封锁。所以日本它不仅仅是要向菲律宾转让这些老旧的装备，而且呢是有意的给南海的局势添乱。 从日本它不断的强化太空资产的运用能力，包括试图向菲律宾提供反舰导弹，我们就可以看出，针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日本是有这种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这种介入有它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它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对此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5: 戦争だったり戦争のための戦争のための環境づくり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には反対ですけど、それよりもっと生活だとかいろいろ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りもするのに、それを優先して自分たちのやりたいことっていうのが許せないところではあります。
0: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6: 今まで日本はですね、戦後80年間憲法9条なんかもあったりして、平和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を今度作る、つまりスパイ防止を作ったり国家、情報局を作ったり、こういうことですけど、軍事職を強めると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戦争に僕は一つ一つこう近づいていく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
7: で、憲法を遵守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また憲法もまだ改正してないというのにもかかわらず、あたかも憲法が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変えた後の動きのような感じを今やってるんですね。それも急ピッチでやっているので、やはり不安にも思ってますし、ですからやはり政権とあと国民の意思は違う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もう継続して訴え続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
8: 今憲法を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必要性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高い政権の意図が理解できません。もちろん武器の輸出解禁も反対ですし、スパイ防止法も反対です。基本的には全て軍備を増強して日本を戦争する国にしようという政権側の策動の一環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たち市民は絶対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河北、山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1: 针对这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北部、重庆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2: 此外，广东中部、广西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蓝色预警，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1: 受强降水云团移进影响，昨天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2: 受到持续暴雨影响，广州多个辖区先后发布了暴雨预警，其中越秀区、天河区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
1: 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
2: 有一名儿童不慎摔倒之后被水流冲走，险些造成险情。
10: 在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道竹丝岗片区，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快步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区。

0: 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目前已平安回到家中。众人暴雨中挺身救人的暖心举动，彰显了城市凡人善举的温情与担当。
1: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8点至11点，广西河池市的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
2: 降雨导致环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河池市已于昨天启动了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15日上午，河池市环江县突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多处出现了积水和内涝，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环江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上午11时20分，河池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据统计，5月15日8时至16时，河池市全市累积雨量达100到250毫米的，就有10个乡镇、16个站点。最大雨量出现在环江县长美乡关安村，为160.6毫米。
1: 这两天呢，福建三明大田县出现降雨天气，导致文江西河道水位上涨。一名工人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被困河中，情况紧急。
2: 当地消防救援部门在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水面宽约40米，被困人员在挖掘机驾驶舱内等待救援。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向被困男子递送了2件救生衣，并指导其正确穿戴。第二件救生衣作为辅助浮力装置使用。待被困人员穿戴完毕，岸上的消防救援人员收紧牵引绳，引导其抱紧救生衣下水，保持仰漂姿态。随后，被困人员安全上岸。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当前正值汛期，从事水域作业的人员务必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施工前要了解水域情况，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如遇水位突涨等紧急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并报警求助。
1: 从本月14号晚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2: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5号凌晨，贵州黔南州罗甸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受阻，农作物受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隆平镇组织60名干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清理淤泥，转移贵重物品。边阳镇利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1人。在14号19点至15号上午9点，三都县9000镇遭遇大暴雨，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镇村干部、消防救援力量连夜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15号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桐梓县在14号晚至15号也出现了降雨，当地依托应急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滚动发布预警信号。
4: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精准研判降雨强度和回波移动趋势，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至各乡镇部门。
1: 根据无锡市气象台预报，江苏无锡于5月10号正式入夏，刷新了无锡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入夏的记录。13号，无锡的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未来一周气温也将维持在30度上下。
2: 随着气温的升高，无锡地区的蚊子也呈现了逐渐上升的趋势。疾控专家提醒大家，防蚊要趁早。
5: 5月13号，无锡最高气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达到36摄氏度。无锡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自5月10号起，无锡市日平均气温已连续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达到气象学入夏标准，且未来一周天气和气温均保持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气象部门判断，今年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与此同时，不少市民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蚊子的威力。家里、水边、草丛旁，蚊子的身影不时可见。无锡市疾控中心自5月起就开始了伊蚊的专项监测。
6: 伊蚊它的卵它可以越冬，后面温度在升高，然后它的一个密度的话会成一个。

0: 上升的趋势。
1: 当前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将增加。传播这两种疾病的正是无锡本地常见的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为此，疾控专家提醒市民务必早做防范，
0: 使用一些蚊虫的驱避剂，我们涂抹在自己身上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然后住宿的地方一定要确保它有纱门纱窗，然后我们睡觉的地方可以装蚊帐。
1: 花蚊子的卵生存能力极强，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能孵化，因此市民可以多留意小区和家中的卫生死角，尤其是及时清理积水。另外，一旦出现突然发烧、关节痛、起皮疹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举办日期和总体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
5: 今年在全球的125个国家，我们征集到了4100部作品，也是我们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证明。对，作为国际电影节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就是首映率了。那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征集到的参赛影片有3000部，这些影片当中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有82%。
4: 本届电影节期间，国际影片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并推出礼遇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等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本届电视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39.5%。亚洲、南美国家的报名数量增长尤为亮眼。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举办期间，还将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产业活动，推动电影与 AI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期间，还将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场景。
3: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强调博物馆在促进文明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中的桥梁作用。近年来，中法两国在博物馆建设、文物保护、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博物馆也成为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6: 法国拥有悠久而成熟的博物馆传统，从卢浮宫到地方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文物的空间，也是一种面向公众的文化制度。近年来，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中法两国在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也不断深化。
7: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de voir la qualité du suivi scientifique des œuvres, c'est-à-dire la qualité des moyens mis en œuvre et puis des personnes qui travaillent sur ces questions pour préserver le patrimoine et faire attention que les conditions de chaleur, d'humidité, que les éventuels dommages des œuvres soient suivis le plus précisément possible.
8: J'ai été frappé, comme beaucoup de visiteurs occidentaux, par la taille, le gigantisme parfois des nouveaux musées chinois, qui sont

0: des musées absolument considérables à l'échelle de nos musées européens, je dirais, et spécialement des musées français.
1: 当地时间1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在南非西开普大学举办。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22名大学生选手同台竞技，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用中文分享学习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形式丰富多样，包含中文笔试、主题演讲和才艺展示等多个环节。 在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通过中文歌曲《中国舞》《诗朗诵》等节目，将语言学习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南非青年开放、自信、多元的国际视野。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5: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4: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6: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7: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8: Ready go！
7: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
9: 相约有晴天。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首选》。《首选》这张专辑是张栋梁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5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寂寞边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真的以为》， 你和我、过渡期等等。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这张首选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栋梁198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州，祖籍是福建省。2002年，他参加了新秀大赛，演唱了《黄昏》等歌曲，并且获得冠军，从而呢正式出道。2003年，他发行了首张的个人 EP《张栋梁》。2004年，凭借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首选》，获得了第12届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在这一年，他担任了马来西亚八度空间电视台音乐类节目《八号风球》的主持人。2006年，主演了浪漫青春偶像剧《微笑》。2008年，主演了爱情偶像剧《无敌山宝妹》。2010年，主演都市爱情偶像剧《女王不下班》。2011年，他加盟了种子音乐，并且推出专辑《别再惊动爱情》。凭借着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别再惊动爱情》，获得了音乐先锋榜年度港台十大先锋金曲。2013年，主演音乐偶像剧《K 歌情人梦》。2015年，推出一批长假。2016年，凭借专辑《怎样的张栋梁》，获得了马来西亚中文音乐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最佳专辑等奖项。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

0: 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读小学的时候呢，就爱上台表演，从而训练出了稳健的台风。那后来呢，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父亲的生意失败而破产，难以支撑他的学费，于是呢，他只好休学，回到家乡工作，帮助父亲还债。那么在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他出道的时候呢，就以灿烂迷人的微笑而闻名。那通过多年的历练，逐渐蜕变成为了有自我态度而且具有文艺气质的歌手。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态度愈趋成熟，不仅具有温文儒雅的气质，那么还有着优质阳光的形象，但在外表上却依旧是如刚出道时的那般阳光稚嫩。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
4: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5: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 98.4，邀您感受饮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6: Ready Go！
5: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两大广播的视频号以及黄河云视 APP 同步进行直播。随着中考日益临近，初三的学子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关键期，那如何高效的去复习，精准的来提高分数，还有 AI 时代，我们的孩子还需不需要扎扎实实的去继续学好英语？一线的教师在备考与育人当中又有怎样的实践啊？去践行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银川粤海中学教师发展处主任、高级教师、银川凤城名师秦志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来到我们节目里的呢，还有我们的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学生代表是郭佳琪同学，家长代表的是康红瑞女士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那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向秦老师来提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视频号里进行留言啊和关注。今天我们主要聊的三个话题啊，分别是围绕这个 AI 时代的英语学习，还有教育家精神的践行，以及中考英语的精准冲刺来进行准备。那也为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专业的、可落地的备考的指导和教育的一些思考。那么既适合我们的同学来听，家长来听，也适合我们的同行啊，老师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秦老师，我们的采访正式开始。非常感谢秦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这正是最忙的时候。那秦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是 AI 时代，它可以说改变了我们生活很多的方面。现在像 AI 翻译、AI 口语，还有 AI 的作文工具特别的普及，很多家长和孩子可能都会问，那 AI 都能够直接翻译改作文了，那我们还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背单词、练语法、练口语吗？是不是以后学英语就没那么重要了？毕竟现在出门带个翻译器好像交流也没问题，是吧？那么怎么来回应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给大家正正这个思想上的这个问题啊。
1: 好的，
0: 秦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的能够走到我们名师在线的直播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前沿的英语学习问题。刚才呢，主持人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关注的问题。那我的答案呢，肯定是坚定的说不能。 AI 呢，它只是一种工具，它便捷了我们英语学习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孩子在背单词、学语法甚至练口语的过程中，是在培养我们孩子的英语思维的这种基础。那么 AI 呢，它只是一种辅助的工具，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帮助我们锻炼孩子、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解的逻辑、应变的表达以及他应试的能力。而且我们很好的去学英语，才能更好的去驾驭这样的工具，为我们的英语学习能够奠定很多的基础，不要荒废我们真实的这种本领吧。
0: 对， AI 毕竟只是个工具啊。
1: 是，
0: 我们类比一下，已经很早就有这个计算器了，是吧？
1: 是，
0: 老早就有算盘了，那你还得学数学。
1: 是
0: 那很多孩子可能觉得，我以后又不当翻译，我也不出国，学英语其实就是为了考试。那这个思想呢很实际啊。那您认为在 AI 时代，英语对于一个孩子他的能力、思维、格局、未来的发展，它有什么样的好处，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现在英语的学习在当下的社会里是越来越重要的。就是你学习英语不一定你它只是一个就是我们语言交流的工具，它呢不是说为了考试我才去学英语，而且它其实是一个语言性的工具。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英语的这个技能以后，它可以打开我们看世界大门的这样的一个钥匙，它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读懂一些外文的资料，了解一些前沿的知识，并且呢能培养学生的一种逻辑能力，还有他的跨文化视角，以及呢能够拓宽学生的这种人生的格局，为他的升学呀、专业的发展以及他多元的人生选择能够筑牢他的底层能力。所以学习英语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可不要忽视哦。
0: 而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掌握的是学习的能力啊。
1: 对，
0: 那对很多的初中生来说，英语学习还是比较枯燥的，要记单词，要学语法，那坚持也比较困难的。你认为英语可以真正给孩子们带来除了分数以外还有什么呢？
1: 好的，我觉得英语不光是一种分数，它更能锻炼孩子的一种专注的能力，还有他的坚持度。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培养学生的语感，还有他的逻辑的思维的能力。另外呢，他可以打开他看世界的窗户，了解一些多元的文化，我们跨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和格局，能让我们学生自信的、端庄的、优雅的去表达自己，宣传好我们的中国，然后做好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另外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任何学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它能培养学生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韧劲，为他未来的升学、人生的发展呢，都能够积蓄很多的底气吧。
0: 对，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啊，我们的英语老师都是最自信的老师，然后呢，也是我们老师当中最洋气的一批啊。
1: 啊，谢谢。
0: 那我们都说现在要讲好中国故事，那用英语去讲好中国故事，现在其实也是新时代的一个课题。那在初中英语教学当中，我们怎么让孩子去只学习语言，但是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更有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您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这方面有没有些思考或实践呢？
1: 啊，是有的。那我们现在呢用的这个人教版的，无论是过去的这个旧版的书，还是现在呢我们七八年级正用的这种新版的教材，首先在我们课堂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单纯的就让孩子在学习单词和语法。那我们英语呢强调呢人与个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三大个板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教材中呢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一些家国故事都融入到了我们的课堂学习中。在我们设置这个课堂教学的这个过程的活动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让学生用英语去介绍我们的家乡，介绍我们传统的故事，讲好我们的寓言故事，然后讲好中国的成就。那么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会融入很多的中国元素，比如说中国红，比如说我们近几年的中考题里面，我们还会有去看一个这个剪纸艺术家，看望剪纸艺术家，然后了解中国的一些武术表演的精神。通过这些方式呢，我们都在引导学生用英语去表达中国观念，然后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又根植了学生的文化认同，自然而然的呢，我觉得就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还有呢他的文化自信。
0: 尤其是现在社会的发展啊，今后我们的这个工业呀，我们的这个实体呀，它必然会要走出去，所以对于比如说熟练掌握这个外语技能的人才，其实还是有需求的，
1: 非常多。
0: 我们来问问我们的这个郭佳琪同学，平时自己在学习当中用不用这个 AI 翻译、AI 查字这些工具？有没有这个有了 AI 以后真好用，但是是不是就不用认真学习这样的观念呢？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2: 我平时偶尔会用 AI 翻译和 AI 查词，也觉得有了 AI 翻译就可以不用认真学英语，会有这样偷懒的想法。遇到觉得不会的直接搜就行。
0: 那其实现在也是学习英语好多年啊，而且能来到我们的节目，说明我们秦老师还是比较认可你这个英语学习能力的啊。那坚持学习英语的时候，你觉得英语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获，除了成绩之外还有什么呢？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2: 我坚持学英语这么多年，英语给我最大的收获，除了成绩以外，它还可以让我很好的看懂英文短文和简单的外刊，拓宽了眼界，然后让我敢于开口大胆表达，提升了自信，也了解到了不同国家的习俗文化，开阔了格局。
0: 秦老师，现在初中的孩子都这么厉害，都已经可以去看外刊了吗？
1: 我们是要求孩子们，鼓励孩子们，不但要看英文的外刊，还要让他们多看书虫类的节目，还要让在平时的过程中多看一些英文的原著的动画片、电影，甚至呢，在我的课堂上，八年级的时候，我还会教他们唱英语歌。
0: 对，这其实也是在练习听力和口语啊。
1: 对，
0: 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家长康女士。那康女士作为家长，现在也是 AI 时代，您最担心孩子在英语学习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最担心孩子的就是他会过度依赖这个 AI 翻译写作文，不愿意那个主动背单词，练思维，那个丧失了那个独立练习口语呀，这个书那个表达能力，然后养成这种偷懒的习惯。
0: 那您比较支持孩子学英语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我最支持孩子学习英语，是因为英语呢，它是打开世界的窗口，能拓宽孩子的眼界，提升逻辑思维，它也还是那个升学那个能力，看前沿知识文化，还有那个跨文化交流的这个最基础的必备的。

0: 层的这个必备能力。
1: 对，因为有时候这个可能通过这个 AI 软件或者说交流工具来翻译，未必能够直接体会到原始的这个文本当中的一些味道啊，或者它的一些意味。
0: 对，
1: 那您希望孩子通过这个学习英语，他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更有眼界的人，这刚才也是提到，我们这个家长的一个期望啊。那具体的期待是什么呢？
0: 那我非常希望孩子能通过学习英语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格局的人。那么我希望他英语不只能考高分，更期待他能不依靠这个 AI 独立写作，然后自信的开口表达，能读懂这个外文资讯，了解多元的文化，开阔眼界，更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具有这个国家情怀和这个学识底气，为他人那个未来的人生路也多一条选择。
1: 那今后我们的孩子呢是越来越好，学习能力也越来越强，他的未来的人生路其实也是多了一条选择。
0: 对，
1: 刚才和大家聊了这个关于 AI 时代的一个学习英语的话题，其实这也是之前网上有一个这样的讨论，说现在孩子们上大学以后还要不要学这个英语专业，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讨论，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指导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英语更是一个工具，你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不仅提高的是自己的这个语言交流的能力，也是自己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眼界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提升。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最近教育家精神如何来践行，我们初中英语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秦志明老师，从教23年，既是奉承名师，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国培专家，非常的有经验。那听众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宁夏新闻广播和宁夏交通广播两个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在我们直播视频的时候呢可以进行留言，那有任何问题想向我们的秦老师来进行询问啊，或者说咨询的，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也会看看大家的留言，挑些问题向老师来进行请教。好了，秦老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进一段广告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

0: 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并且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同时我们的两个广播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秦志明老师。秦老师是银川粤海中学教师发展处主任、教育硕士、高级教师，自治区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银川市凤城名师、银川市骨干教师，同时呢也是我们银川市的五四岗位能手、银川市的教研先进个人、银川市学科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其实呢，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像我们的一些嘉宾老师非常的宝贵啊，除了在节目当中能请到以外啊，在节目之外也是非常难得能够和老师来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是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有问题想向老师来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秦老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 AI 时代的学习，那么想问问老师，您从教23年了，那对于教育家精神您的理解是什么呢？您觉得教育家精神核心是什么？我们初中教师日常的英语教学当中，还有这个中考的备考当中，怎么来通过我们的具体工作来进行实践践行呢？老师，
3: 我觉得教育家的这个精神核心的内置就是三心、第一个呢就是立德树人，守这个初心，以身为本呢育人心，另外呢就是深耕教研助匠心，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要胸怀家国，有时代的担当。然后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呢，我觉得不能是就英语知识而教学生英语知识，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呢要融入到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然后我们要引导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厚植我们的这种家国情怀。课堂上呢也要因材施教，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学情然后和成长。在这个中考备考的环节中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一定要立足我们的课标，分析我们历年的中考试卷，精研我们的考点，一定要分层设计我们的复习方案，一定要打团队仗，我们要抓好基础，然后呢培优补差，既要帮助学生冲刺分数，更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试卷的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呢，育人绝对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一定要培养学生的思维品格，让用专业的还有坚守去赋能学生的长远发展，为学生呢短期呢考一个好分，然后呢长期的呢为他的英语学习的能力注入一些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吧。
2: 对，对于教育家精神的思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去啊。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育人为本。那现在初三备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学生的学习节奏比我们小时候是要快很多，而且内容也难很多。很多老师容易是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长啊同学，可能比如说在学习当中容易指定分数，那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怎么去平衡贴分备考还有育人成长这样的一个节奏啊，让孩子可以不仅学得好更能走得远呢？
3: 进入到5月份以来啊，我想对于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焦灼的。
2: 对，
3: 因为到了初三的这个节骨眼上，离中考呢还有将近40天不到的时间了。那么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时间里帮助孩子们有一个更大的提升和发展，是家长最 着急也是最迫切的事情吧。
2: 嗯，
3: 对我而言，我觉得初三的这个学习呢，一定不是只是盲目的去刷题，盲目的去追求分数。分数能反映出我们孩子在近期一段时间里他学习的一种状况，然后就像我们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一样，他能精准的发现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哪些知识他还没有掌握，有哪些语言点他还需要通过巩固复习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在备考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一定是以备考启智，以教学去润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备考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精研我们中考的考点，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分层教学，精准的去培优补差。那么首先我们中考呢，它有70%呢都是一些基础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抓学生的基础，训练学生做题的思维，提高他的这个做题的能力，以及呢去分析这个试卷想要考我什么，我能够通过这个分析的能力能够精准的去判断出来我这个题应该如何去完成，这样扎扎实实的在帮学生去稳定的去提分。那么在育人上，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们，真的每次我会提前几分钟走到教室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孩子，我进去了以后就发现平时非常活跃的孩子，最近呀我一进去的时候孩子都非常的疲惫，然后趴在桌子上利用课间休息休息。那么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尽办法让我们的课堂有趣，有时效性，让孩子们呢愿意跟着老师一起去复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能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做题的工具，在课堂上一定要关注学生的这个心态的疏导，然后对他习惯的培养，还有这个价值的引领，要鼓励孩子们缓解他的这个备考的焦虑，渗透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责任担当，既要帮孩子打赢中考的这一仗，更要帮助孩子养成自律、坚韧、会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品格，让他们既能考出好的成绩来，更拥有这个长远发展的人生底气吧。
2: 钱老师呢，一直也在做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做这个公开课，带领我们这个青年教师啊做讲座。那这种勤学笃行、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的精神，是不是也是您对这个教育家精神的一个真实的践行和理解呢？
3: 不敢当，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所有一线的英语人、所有的英语老师们都在做的一个事情。教育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过程。站好你的讲台，深耕你的讲台，坚持做教研、做课题、打磨公开课，都是一个不断精进自我、守住育人初心的过程。那么，倾心的去帮助青年教师的成长，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开展一些专题的讲座。我觉得甘为人梯、无私的这种传帮带，把我们的教学沉淀还有我们的育人理念传递下去。那一个人的深耕是一个个人的成长，但是我们抱团前行才是我们的时代担当。以勤学笃行去立身，以讲业后学去赋能我们的团队，用实际的行动诠释新时代教师的使命和情怀。
2: 那我们就把这段的采访做一个总结。秦老师，您来看一个优秀的初中英语老师，我们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在我看来，优秀的初中英语教师首先就要有扎实专业的这样的功底，你要懂得课标，懂得中考，懂得学情，然后其次呢就是心怀育人的初心，你不为分数，还要启智润心。另外爱心最重要，在教师的这个行业中，有爱心、有耐心、有同理心，可以共情学生，尊重孩子们的个体差异，因材去施教，更应该要具备的就是一种终身学习的意识。那我们要善于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深耕教研，以身示范，既要教好语言，更要涵养学生的格局和品格。
2: 我们这段的内容呢，是从老师的角度来讲述自己怎么来认识教育、认识教育家精神的。那可能我们的同学呀、家长呀，和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很少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去了解我们的老师。我来问问郭佳琪同学，那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也是跟老师做了很多的交流，那老师的哪一句话、哪一个举动让你觉得最感动、最给你力量呢？我们通过你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4: 备考压力大、情绪低落的时候，米子晴没有只关注我们的成绩，而是耐心地开导我们，慢慢来，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他不放弃每一个同学的样子，特别给我温暖，特别有力量。
2: 刚才佳琪用了一个称呼，米子晴是吧？其实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啊。那在郭佳琪的感受当中，你觉得秦老师身上，你觉得最像教育家的地方是什么呢？
4: 米子琴他育人先育心，当我们成绩下滑不理想的时候，他会耐心地带我们梳理知识点，分析错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他也会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开导我们，帮我们解压。在我们疲惫的懈怠的时候，他又会严厉地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米子琴用爱和专业点亮我们的成长之路，尽显教育家风范。
2: 刚才提到了一个严厉啊，其实在跟秦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想象秦老师严厉起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来问问家长，那康女士平时在跟我们的秦老师也是有很多的交流啊，因为现在老师和家长我们都提倡这个家校共育，那么大家的交流多一些，对我们孩子的成长和相互的配合都非常有好处。那从您家长的角度来看，秦老师最打动您的教育细节是什么呢？
5: 我觉得秦老师他不只关注孩子们的成绩，他更关心他们的日常，懂孩子也尊重孩子，言辞并蓄，鼓励加引导的方式让孩子们就自信的成长。然后呢，秦老师也是我们家长朋友的益友，他会主动的跟我们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然后给出我们那个建设性的意见，让我们家长也不那样盲目的焦虑。那我觉得这就是秦老师在我眼中比较像教育家的地方。
2: 对，教育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事情，对我们家长来说可能确实很多地方呢不是很了解，那需要我们的多多沟通，老师可以给我们的家长提供更好的一些建议啊。
5: 对，
2: 那您理解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秦老师哪些地方特别符合您心中教育家的样子？
5: 对，我心中的好老师是那种有爱有担当，教书更育人的形象。然后呢，秦老师他正好也是这样，不只是抓分数，他那个更懂得用心去育人，他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然后呢，他既有专业的教学功底，又有那个温柔包容的教育情怀，眼里有学生，心中有大爱，是我眼中的好老师。
2: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关于教育家精神的思考和践行，也通过各自的视角来就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交流。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交流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啊，因为确实就像刚才提到的，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难通过彼此的视角去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样的交流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下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关于中考冲刺的，那现在还可能还有30多天是不是就要开始中考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很多孩子可能现在也是正在盲目的去刷题呀，熬夜去苦学呀，越学越慌。秦老师，您对我们这个初三学生他的总的复习的原则、总的方向是什么呢？简单的提一下好吗？
3: 好的，我觉得在当下，我们一定是拒绝这个盲目刷题，也要拒绝这个熬夜和内耗。总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回归课本，抓基础，然后回扣错题，补漏洞，精炼题型，不要贪多。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每天跟自己说我一定是最棒的，我能行。然后要规范你的作息，不要做那些偏难怪的题，把你已经练会的东西保证能够不丢分，把你易错的这些知识点彻底的清零，每天稳定的推进，从容的备考，用扎实和静心去战胜各种慌乱吧。
2: 其实有时候到这个越到紧张复习的时候，越有一种心理，就是总感觉自己好像越心慌，然后觉得好多同学都没有学到啊，这个时候越来越慌，然后越做越错，越错越慌，这样的时候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呢？老师，
3: 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首先就是要跟自己说我能行。第一，要相信自己，自己是最棒的。第二呢，要有一种感恩，就是有爸爸妈妈这样强有力的这种家长在背后支持着我，托举着我。第三呢，就是要信任老师，我在学校我的老师都是最棒的，我的老师一定会在他的这个领域里，然后打团队战，一定去帮助我们，用最专业的知识引领我们去复习和学习，那认真的去面对每一次的考试，拿到卷子了以后呢，认真的去分析我这个卷子失分的点在哪里，然后克服这些失分的点，把自己潜在的空间和潜力激发出来，争取下一次考得更好。只要不到最后一刻，然后所有的考试都是帮我们查缺补漏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在中考中能够取得好成绩，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2: 好的，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2: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0: 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1: Ready Go！
0: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那是为什么？
3: 为什么说表情包能拉近社交距离呢？多年潜水各大微信群，我发现在一个群里无法偷到新的表情包，这就是无效社交。一个拥有大量你喜欢的表情包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喜欢他。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面对面交流当中，语调、面部表情、手势和姿态等所起的作用远大于语言信息。利用社交媒体交流时，你可能觉得文字难以准确表达和理解情感，这时候表情包就派上了用场，不但能让线上交流更加活泼生动，还能化解冷场和尴尬，拉近交流者之间的距离。
4: Yes!
3: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像素太高太清晰的表情包总给人一种敷衍的疏离感，还是那种模模糊糊不知道转过多少人的表情包有韵味。
5: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6: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手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银川粤海中学教师发展处的秦志民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英语学习的话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匠心育人守初心，精准冲刺迎中考”啊。同时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家长代表康瑞红女士和学生代表郭佳琪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从各自的角度来聊一聊英语学习的话题。中考冲刺没有方向，英语复习效率低，那在这里可以跟着秦老师科学复习，自信应战，圆梦我们今年夏天的中考。那刚才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进行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很多。有一位网友说啊，能够得到家长认可的老师是好老师。那还有一位网友，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临近中考，这个越复习越焦虑。他说，那主要是学习打好基础，同时呢有一个好心态啊，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这个意见啊。那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把您的一些疑问或者说英语学习的一些话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有时间的话请秦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那秦老师，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采访。刚才其实已经开始聊这个到底怎么去做这个中考冲刺期的英语复习的这样一个话题，说到了这个最后30天很多孩子盲目刷题，怎么来提高成绩啊。其实英语五大模块啊，大概是词汇、语法、听力、阅读和写作。最后阶段每天学多久，怎么来去分配这个时间，重点抓什么，怎么练最高效，老师这里有没有一个可以让大家直接去照做的一个方案，给我们一个傻瓜版好吗？
7: 我个人觉得吧，因为我们中考科目不光是考英语这一科，那一科的强不表示所有学科都要强，所以我们一定要兼顾孩子们各个学科的这个时间，不要让孩子们在某一个学科上占用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我们每天拿出40分钟的时间学英语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从词汇上，我觉得每天分出10分钟的时间来，因为词汇呢就像我们盖房子的这个砖，有了这些大量的词汇，你才能够看懂语篇，才能够有很好的输出，才能完成我们的听力，完成我们的写作。所以我觉得每天拿出10分钟来，我们一定要复习我们中考的这种高频的词汇、短语，还有一些固定的搭配。那么在练的过程中，在第一轮复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是五本英语书上的基础的这些核心词汇。那针对不同同学呢，我稍后呢会谈到怎么样去复习词汇，就是要过课本上的词汇，要锁定一些你到目前为止在错题中你出现的生词，专门拿个本来，然后把你 你的易错的这些生词给它记下来，在

0: 记的过程中一定要记单词的拼写，要记它的中文，还要记它常用的这种固定的搭配，每天早晚用上5分钟的时间反复的这个去拱动复盘。我们说就像复现率一样，走在路上，如果你见到一个陌生人，今天你见了他，可能路过之后你并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但是如果你每天见他，每天见他，每天见他，长此以往，这种复现率让你觉得哇，这个人可能他脸上哪个地方长一颗痣，他是不是双眼皮儿，你都能看得出来。
1: 那5分钟的时间够吗？每天5分钟
0: 啊？每天10分钟啊，
1: 每天十分钟
0: 啊，你可以分配你的时间。其实，就像我老跟孩子们说的这句话一样，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都会有的。不是你要专门的坐在某个地方掐10分钟啊，这10分钟我是用来学习的。那通过一天的学习以后啊，见到爸爸妈妈了，坐在车上的时候，哎，拿出英语书来读上几下，或者呢，还有很多的 AI 工具嘛，你可以让它给你播放，你眼睛闭着去听这些单词，都是一些学习英语词汇的方法。
1: 而且我觉得现在 AI 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比如说你把你的这个错题啊交给他，他可以帮你去整理，
0: 再生成一个新的语篇。
1: 对，生成一下你现在缺乏的是哪方面的知识点啊？
0: 对，这是我刚才在说的词汇方面。那么我们说到英语的语法，虽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我们轻视语法，然后更重视学生的语言应用的能力，但是实际上语法在我们英语学习的过程中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有10分钟呢，我们要分配给我们的语法。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这个孩子们，你们肯定能感觉到，在你每次的这个模拟测试和你在平时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那语法填空和综合能力填空呢，一定是你丢分的一个非常容易踩的一个坑吧。孩子们每一次在这个地方丢分就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你要分出来10分钟的时间给自己。那么重点呢，就是要复习我们的词性、时态、从句，我们的形容词、非谓语动词，然后主谓一致这些必考的考点。那么在练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不要去刷这些难题。然后你在做这个语法填空的专项训练的时候呢，第一要给自己计时啊，第二呢就是做题的过程中一定要先从整体的语篇去看这个文章。那么在看的这个过程中分析完了之后，那你一定要有一个错题回看。那我这道题做完了之后，再跟老师核对完答案以后，我这道题错在哪里了呢？我是词性的不清楚，还是单词拼写的不认真，还是我在这个固定搭配上没有记住？你一定要有一个分析的过程，整理你自己的易错点，有靶向性的去训练。那么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我想现在我们银川市各个学校应该进入了第二轮的这个专项训练的复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在每一个模块讲解的过程中，孩子们一定要记住一些变化的规律，比如说动词变化啊，单三的这个变化规律，你要把这个口诀记住。那形容词、副词、变比较级和最高级，哎，5种特殊的变化是什么？5种常规的变化是什么？那你把这些规矩记好的同时，我们现在的中考呢，更侧重呢孩子的这个语言应用的能力和活学活用的能力。那么在语篇的过程中，你去大胆的去实践它，把你学到的这些固定的知识活学活用了，不要去钻那些偏题、难题、怪题，一定要分析，哎，命题者想要考我什么？那这样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时候，抓住了考点，就对你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1: 这是提到这个语法，很多人会觉得只要单词够了，其实你即便语法错误，老外也能听得懂。但是现在我们要提到的是中考啊，
0: 是
1: 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语法错误了就是拿不到分儿。
0: 对呀、啊。
1: 老师呢，听力怎么学呢？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银川市的这个听说考试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听力我们只有能听得懂，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交流。因为我起初就说了，英语是一个语言交流的工具。
1: 对。
0: 那么你怎么才能听得懂呢？毫无疑问，第一个呢，你肯定要有单词的储备量，有词汇量。那重点上呢，就是要适应一些语速，去抓一些关键词，然后要稳定自己的心态。在练的过程中，巩固词汇的同时，要每天坚持磨我们的耳朵，每天坚持听一套这个中考的听力的这个原题，一边做题一边做一些笔记，然后在老师核对答案的过程中想一想，我抓到的关键词和老师说的关键词有什么区别。那另外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刷题，因为我们各个学校呢在第二学期呢都会每天或者是一周有那么好几次坚持呢让学生集中的去练听力。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在学校有练到，第二个呢回家呢他有一些词汇的这种核心词汇的积累，在精听和泛听的这个过程中，提高他的这个听力的能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考下来以后都特别欣慰地跟我说，倪思琴，我考得不错。哎，这种时候你看着孩子们为了自己青春努力的样子，你就觉得他们很帅。
1: 对，这是关于听力。那阅读也是我们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说刚才我们有位同事就给我提到一个问题，说英语阅读审题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坑和一些误导啊，所以说这个阅读

0: 有时候你阅读理解不行的话，题也看不懂，是吧？
1: 是。
0: 那老师，阅读应该怎么练呢？
1: 我觉得呢，阅读呢也每天也需要花费我们1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那我们常常在跟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说了，得阅读者得天下。我们现在呢都是在语篇中去测试学生的这种语言应用的能力。那么在做阅读的过程中，阅读也好，完形也好，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定位原文。这也就是我从孩子们初一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在做完形填空的时候，你要补空，补完空以后，你再完整的把它当成一个语篇去处理的时候，你就能读懂。第二个呢，就是在做阅读的过程中要先看问题，带着问题，你看了问题就知道这个语篇将要给我们讲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读前的预测能力。那带着问题，我们有靶向性的再去读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去找我找到的这个答案在文章中什么地方，我把它出处啊，定位它的这个出处，把它标识出来，找到这个做题的依据。那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那如何有些题在做的这个过程中读不明白，看不清楚，怎么应该选？其实我们的阅读 A 篇和 B 篇呢，就相对比较容易拿到分数，在 C 篇和 D 篇呢，就开始要有区分度了。
0: 嗯。
1: 那我们的 C 篇的最后两个题和 D 篇的后面的两个题呢，就是来增加区分度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一般呢，就是我们给学生训练阅读的一些微技能的测试。那在这呢，他会考到一些文章的主旨结构啊，通常呢就是总分总或者是总分的结构。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考到这个文章的主旨大意，他主要讲了什么。这道题对于好学生来说，就是程度优异的孩子来说，绝对是个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四个干扰选项中，有的呢他就跟这个文章主旨都非常的贴合。然后我们在平时讲解过程中呢，就会发现学生很困惑啊，讲完卷子以后，学生就会说，老师，我觉得 B 答案也对啊， C 答案也对啊，为什么你要选 D 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控整个语篇的一个分析的能力。那我们在英语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中考的每一篇题目的选择呢，都是我们命题者匠心独著的一个过程吧。
0: 对。
1: 那么在这个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能在阅读的首句，还有呢，在我们阅读的这个最后一个段，
0: 稍微打断一下，我们进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大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我们继续有请秦老师。那秦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阅读应该去怎么来进行复习啊？那具体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在练习阅读的过程中，刚才接着刚才一个话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在做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就是在语篇分析的过程中，在我们的这个语篇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里，就有一些特别核心的 topic sentence， 你可以通过这些核心句能把握整个这篇文章的主旨大意是什么。那我们在练的过程中，最后的这段时间，孩子们的睡眠很宝贵，孩子们的精力也有限，所以呢，我在这里建议呢，就是你每天能够坚持做一篇阅读理解和一篇完形填空，最好就是计时去练啊，限时的练，然后呢分析你的错题，那他到底弄清楚他错的原因是什么。你不要每天我要做一套套卷，那样太辛苦太累了，而只有数量没有质量。那我们一定要把每一篇都做透了，吃透了，掌握出来这个题我做它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出错点在哪里，另外呢命题者他考的我的哪个阅读的微技能，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比较容易得到分数了，
0: 就是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啊。如果说盲目的去做很多篇，但是又没有吃透的话，其实反而这个 效果不好啊，
1: 是呢，
0: 只是单纯的感动自己，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但是学习的效果未必好。
1: 对，
0: 那我们最后来说说写作，感觉这个写作应该是比较能提分的地方，是吗？
1: 是，我常常在教室里跟学生们说呀，我说在我们最后的这个复习阶段，我们最好涨分的一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写作，因为呢，在我们分析试卷的过程中啊。

0: 我们发现银川市近五年的这个中考试卷呢，都是在考应用文。那重点呢，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要训练学生会用一些万能的句型，然后呢，帮助学生培养如何能够拿到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那在应用文写作的过程中，就会跟学生说，我们近几年的测试呢，都是我们三大时态的一个应用，一般过去式、一般现在时和一般将来时态。那么在练的过程中呢，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定要认真审题，拿到这个语篇的这个书面写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把每一个信息的点要看清楚，然后千万不要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丢知识点，丢掉知识点的话，写作就会被扣分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中考的写作呢，一定是总分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通常条件下书面表达呢，就文章会已经给出了你首句或者是结尾的句子，在这个基础上，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文章第一段非常的出彩，让你的文章最后一段呢能用凝练一些高级的句型，是你得分的一个必考点。那么在第二段的这个环节之中，如何用一些首先接着其次这样的连词，如何写出自己的这种高级的复合句，使用高级的词汇，然后都是我们写作涨分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策略吧。另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要面批作文，因为你把作文全部收上去给学生批的时候，他没有在你跟前，你就是给他发下去，他一看啊，老师给了我多少分啊，我这个地方错了，那到底怎么错的？可能没有当面批的这个过程涨分涨得快。所以我建议呢，我们的广大学生们，如果想在近期想要涨涨你作文的写作的分数的话，一定要主动的去学，主动的利用课间呢去找老师面批，在批的过程中一定要书写工整，句式上呢要有升级，保证呢你在课堂就是考场上的时候你不慌，而且这些专项呀主题你都训练过，你就会下笔如有神的。
1: 对，刚才老师提到这个头尾啊，在语文作文当中也是提到啊，红烧头尾啊，
0: 是是是啊，语言都是相通的。
1: 对，那很多孩子比如说在英语学习的时候，可能这个都说这个单词是最基础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在网上的视频当中也很有体现啊，大家每次去背单词 abandon 就是从这个开始容易背了忘了背，这个语法呢也是一知半解，阅读呢又是一做就错，那有没有最简单最见效的一些方式呢？因为毕竟只剩30天的时间了，老师。
0: 是呢，我觉得针对单词就忘的这个环节，一定是不能死记硬背。你像佳琪在我的班里待了3年，从初一开始，我们在学音标的过程中，我们就教会学生用音节去拼读单词。现在在教室里，如果说到一个特别长的单词，我说音节，孩子们就自然而然的会
1: 拼
0: 按照音节找出拼读，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目前的这个第二轮的复习阶段，我们肯定是要多去背一些高频词汇，在记单词的过程中肯定不是零零散散的去记，而是应该用主题去记，比如说职业类的单词都有哪些，那么这些单词有哪些有规律的，有哪些没有规律的，有哪些是高频常考的，这样子的话每天反复的去拱动，增加的这个复现率，当天背当天晚上去默，然后第二天呢再去回顾，然后少量多次的，我觉得比一次的这个死记硬背要管用得多。针对这个语法方面嘛，我觉得你也不要就一个劲的就是我买本语法书去看去，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抓我们的核心语法，然后记一些规则的例句，不要去钻难题，把错题里面的语法点标识出来。那我们每次跟学生说呢，你这道题错在哪里了，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然后看懂它，然后考一个动词的短语，我可能就把这个跟这个动词相关的短语全部都派生出来一起去复习，以这个一群的方式去考去复习，可能就事半功倍了。另外在做阅读的过程中，主持人刚才说一做就错，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词汇量不够。另外呢，就是你不要惧怕它，你跟自己说我能行，我不行的别人也不会啊，在这样的一种心理下，你就没那么紧张了。第一，放好心态；第二个呢，你就不要把每一个词逐词的去翻译，一定要学会的是，因为我读了问题，我再到文章中去找答案。那么这个时候定位你的答案在哪里找到的，标识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做错题的时候，你不光是要把你的 ABCD 的答案改到旁边，你一定要是，我找的答案在文章第几段的第几行，为什么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他找的是第几段第几行？这样复习起来的时候，你就是比较有靶向性，练一篇吃透一篇，拒绝盲目刷题。也就是说核心就三句话吧，第一个就是单词要反复的滚动记忆，第二个呢语法要去抓核心，然后阅读呢要去找原文，不要去消耗时间，坚持呢就能稳步的提分。
1: 我们来重复一下，就是单词反复滚动啊，语法呢抓住核心，阅读去找原文，不用耗时间，还是要提高学习效率，毕竟现在的时间也很紧张很宝贵。那刚才我还是提到这个 英语写作的时候怎么去提分，老师给了很多的建议，那怎么去避免扣分呢？
0: 好，避免扣分，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谁都不想扣分嘛，哈，都想得分。首先呢，我们要就是在我们作为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跟学生说，近几年的考试呢，他都会考哪些模板，比如说书信类的、邮件类的、通知、发言稿、倡议书，还有投稿。那譬如说像我们去年2025年就考的是我要应聘班干部啊，这样的一些应用文。第二个呢，就是在考的这个过程中呢，不扣分的一个点吧，最重要一个点就是书写。当然你书写肯定要漂亮，这样的话阅卷老师在有限的时间里去看你的语篇的时候，你的这个书写的点非常的干净优美。第二个呢，就是你在使用的这个句型中有高级的词汇和高级的句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要分析嘛，通过我们近几年的中考题，我们发现其实就有个三大板块特别容易考。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然后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剪纸呀，然后武术呀，这些非遗的文化热点。第二个呢，就是校园生活，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考的，中考要结束了，你要怎么样去度过你的假期啊？运动会上你要做什么？班委的竞选。第三类呢，就是成长德育类的，比如说身心健康呀、人际交往啊，然后到敬老院里去做一些志愿者的服务，做一些劳动教育这方面的话题。所以他在这个做题的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呢一定就是要记一些特别好的句型。你有高级的句型，你有好的过渡的句子，你有这个结尾的升华，然后你的这个作文呢就得分率会比较高。那扣分的过程中，我们在阅卷的过程中一定是先看你的字，第二个呢就看你的时态乱不乱，人称有没有用错，然后文章中已知给出你的这个知识点，然后呢你把这些信息都有没有写上，一定不能丢分。第三个呢，就是他还考验学生，就是拿到这个题以后，他会给你一个已知的这些信息，但是他会打三个省略号，意思就是你要通过你的理解，你能内化成你想表达的观点，再写出一到两个来。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句子呢一定不是中式的英语啊，一定呢要有逻辑，标点符号要使用正确，另外呢字数呢一定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呢还要有一些过渡的这些词，不要把这些生词呀难词死搬硬套到你的文章中，这个写作呢一定是一个灵活运用的方法。
1: 所以说除了这个提分以外啊，最重要的是避免这个扣分。老师给了非常实际的一些操作，那可能比如说听众朋友会觉得我们这个老师讲得太快了没听懂怎么办啊？我们的节目呢明天会在新闻广播的同一时段进行重播，同时呢大家在我们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进行回看啊。同时呢节目在节目播出之后呢，也会在我们的 IPTV 上进行播放，大家都可以通过这几个方式来进行继续的学习啊，因为毕竟有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也是比较短，
0: 是，
1: 老师讲完了以后，大家可能没听清楚，可以继续来进行深入学习。那不少学生，平时会，但考试会慌，会做的题呢，在考试的时候也会做错，这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心理心态的问题。
0: 对，
1: 还有这个考场时间分配、答题顺序、心态调整、检查技巧，老师您有没有一些指导呢？有没有一些考场的必杀技？
0: 主持人，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发现，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这个孩子非常的优秀，但是一考试他就考不出来成绩。
1: 对，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心态绝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固定你的这个答题的顺序，你不要拿到卷子以后，我先答第二卷，我再来答第一卷。我们在命题的这个命知试卷的过程中，它一定是一个从头到尾，然后先易后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拿到试卷以后，第一步先翻到最后，看一下我们这次书面表达考什么，您有一个心理的想法，你再带着你这个预期，然后你再去按照顺序去做题，这是第一。第二，就在做题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卡住了超过一分钟的话，你一定把这个题做一个标示，然后不要在一道题上浪费的时间太多，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精准的分配时间。那到了6月份呢，我们会做一些模拟的这个试题或者是一些真题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精致的去分配你的时间，精准的分配时间。完形填空呢，做的过程中又要快又要稳，不能磨蹭。那阅读的时候呢，一定要画答案。然后语法填空、综合能力填空，一定要分析文本。然后呢，看作文呢，一定要给自己呢留下至少要20分钟的时间，不能最后就是仓促的写。作文一定是在你的这个草稿纸上，你先 把它写过了以后，然后通过你的修改，通过你的订正，最后就像精装修一样放到你的这个答题卡上啊。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心态调整，如果你一慌的话，那你肯定考不出来好成绩。你就心想遇到困难就跟自己说，我不会的别人也不会，我一定要稳住基础题，然后我就是赢得的。第二个呢，就是全程的不要跟别人比速度，做题的时候在考场上不要周围的去看周围的人，你按照你的节奏来，越稳呢就越不失误。然后还有就是在做题的时候，遇到不会做的题的时候，你就开始考虑啊，分析它，哎，我的时态，我的单复数，它在句子中的结构，根据这些你平时做题的这些经验，你再去做你不会的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另外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个足够的时间啊，因为你平时精准的去卡时间训练的话，在我们中考的过程中，你答完所有的题，你一定是有10到20分钟的时间是去可以去检查你的答案的。那么关于写作的这个作文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检查你的标点、你的时态、你的人称、你的字数、你文章的结构，尽量不要涂改啊，一定要保持我们卷面的这个整洁。还有一点呢，就是终于考完了，学生们会有一种我要可不可以提前交卷。到我们经常在考试负责的时候，有些孩子就是他就想提前交卷，一定不能有这样的心态啊、哦、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辛辛苦苦从小到大学了9年英语了，那我们拿出来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实力，然后稳中求胜，仔细检查。还有一点就是切记，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要轻易的改变你首选的答案。
1: 嗯，考试的时候每一分钟都非常的宝贵啊，不要提前交卷啊。
0: 是是是，
1: 我们把每一分钟都非常好的运用起来。
0: 对，
1: 我们的节目呢马上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秦振明老师专业真诚接地气的指导，很多准备的问题其实时间的关系也没有为大家来进行这个讲解啊。
0: 是是是，
1: 那也是希望今后有机会继续请秦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指导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秦老师。那么也感谢郭佳琪同学，感谢康红瑞女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2: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6: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0: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饮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1: Ready Go！
0: 五月十七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昨天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了中美元首会晤的具体情况，双方的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以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关切。双方还商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来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此外，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了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这是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的规章，将会在2026年11月16号起正式施行。办法将进一步明确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规范交易行为和防范市场的风险，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发挥衍生品在管理风险和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5月15号发布并实施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的具体办法。该办法规定，药品自注册制起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实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新品种药给予4年保护期，对仿制药给予3年保护期。此举旨在鼓励药品的创新，优化药品评审审评环境，保障公众用药的权益。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宣布达成了新周期版权合作共识。总台确认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以及2027年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覆盖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平台等全平台。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其中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发送外籍旅客7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铁路客运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的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共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稳步提升，显示出我国在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方正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行动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14点书面方案，并在核问题上重申强硬的立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也已经抵达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做好准备，地区冲突风险在加剧。受中东僵局推动高油价以及通胀预期升温的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遭遇了剧烈的震荡。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创下1年多来最大单日涨幅，日本和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也大幅攀升。美股三大股指全线收跌，道指跌幅530点，纳指重挫1.54%。亚太股市同样受到承压，韩国综指指数暴涨 暴跌超过6%。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今年1月加息的可能性已超过50%。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石嘴山市着力推进老旧设施的升级，实现产业重塑。大沽口区30%的老旧温棚保温性差，只能种萝卜、芹菜等低附加值的蔬菜，产量有限。2025年，大沽口区通过新建70栋设施大棚，实现设施升级、产业重塑，用单位面积产出跃升，弥补了面积缩减带来的产能损失。5月16号，宁夏规格最高、群众参与度极高的乡村篮球品牌赛事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A 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沽口区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区各地的精英球队将展开为期7天的巅峰对决。本届赛事迎来全新升级，首次增设了女子比赛，打破以往男子竞技为主的传统格局。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汇聚美食、文创和民俗体验的乡村体育嘉年华。由银川市委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主办的山海情深30载携手共筑共同体闽宁协作30年专题采访采风活动，日前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启动。为期3天的活动，来自中央及自治区银川市的20多名媒体记者将深入一线，聚焦闽宁协作发展的成果，探访各民族互嵌融合、和谐共融的生动实践，多角度展示银川市民族团结进步的发展成就。5月15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银川市举办了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助残月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活动的现场，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单位向残疾人捐赠了助听器、轮椅等总价值超过260万元的物资。此外，现场还举办了残疾人非遗手工作品展销和精彩的文艺演出，展现了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深切关怀。5月15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第2届残疾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吴炳凯介绍，与首届相比，本届残奥会参赛的代表团数量和首届持平，但赛事总体规模增加180人，运动员人数增加120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残疾运动员有机会上比赛的赛场来展示风采。银川市作为东道主，锚定了简约、精彩、圆满的比赛目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落地，有序推进。银川市副市长杨艳平介绍宁夏第17届运动会的赛事筹备和开闭幕式等情况。开幕式定于8月8号晚上8点在银川市懒山公园举行，主题为天地和鸣，塞上交响。第10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开幕式将合并至本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共同举办。银川市统筹了28个体育场馆承担比赛，15处维修改造场馆顺利推进。新建的轮滑场地预计5月底之前将会全部达标投用，2000名志愿者招募培训也已经全面推进，接待酒店筛选已经基本就绪。5月17号，也就是明天，2026银川马拉松将鸣枪开跑。银川市围绕赛事推动的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保障措施，为跑友们安心备赛、从容参赛奠定后盾，让每一份奔跑的热爱都有温暖的守护。本届银马赛道持续往届的最美赛道优势，起点设置在银川市人民广场西街，半程马拉松的中

点设置在花博园的东门，全程马拉松跑完赛道后返回起点，整条赛道巧妙串联起点农河的生态景观、粤海湾 CBD 现代都市风貌和花博园的绚烂景致，让参赛跑者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沉浸式的领略银川市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蓬勃的生态活力。在比赛当天的交通管制信息也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开闭幕式的核心管控区封闭路段为银川市广场西路，从北京路至康平路一段，上海路从清水大街到广场东路一段，禁止无关车辆进入此路段，封闭的时间是明天的凌晨4点到下午13点赛事结束。全马半马赛道以及外围的管控区封闭路段为北京路，从清水大街到尹家渠一段，从清水大街到尹家渠街一段，清水大街从宝湖路至哈尔滨路一段，宝湖路从清水大街到宁安大街路段，宁安大街从宝湖路到北京路、乐福路至后海路路段，尹家渠街从北京路到大连路路段，大连路从尹家渠街到清水大街路段，团结南北路从清水大街到宁安大街路段，贺兰山路从正元北街到文翠街路段实施滚动封控，解封的时间为5月17号，就是明天从早晨6点到13点。银川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有停车场284个，停车泊位21792个，接着目前已经累计开放共享泊位8000个，并在银川市三区人民政府、市城管局、市总工会、市公安交管支队以及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等17家单位设置内部停车场，统一设置对外开放的停车场标志引导牌，明确了开放时间和管理的规定，市民只需按图索骥就能在熟悉的生活圈里找到临时停车泊位。近日，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麻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项源自黄河岸边的传统手工艺技艺，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精湛的工艺，成功亮相国际舞台，并致敬了世界杯相关的展示环节。麻鞭技艺的创新转化和发展，不仅让传统非遗焕发了新的生机，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昨天，2026银川市中考体育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初三的学子奔赴各考点，在跑道上挥洒汗水，在赛场上挑战自我。为了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各考点提前部署，在考场设施以及医疗保障和考务组等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为考生营造公平、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5月15号，2026年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启动。本期活动旨在丰富市民夏季精神文化生活，后续还将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艺术培训、展览展示等多个环节，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盛宴。

0: 1061新闻快报由高明编辑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收听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特别节目。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生？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5: 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6: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7: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日前举行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了中美元首会晤的具体情况。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以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关切。双方还商定在对等降税框架协议下扩大双向的贸易。此外，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国证监会日前正式发布了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试行版，这是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将会在今年的10月16号起正式实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规范交易行为、防范市场风险、保护交易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发挥衍生产品在管理风险和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宣布达成新闻周期版权的合作共识。总台确定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以及2027年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和媒体分授权利，覆盖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全平台。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其中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发送外籍游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铁路客运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眼下我国西南麦区已经迎来了冬小麦的大面积收获，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收成的20%多，其中90%以上为冬小麦。预计整个西南麦区的总产量将会实现稳步增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为了加强青少年体育教育，中央财政将会在2年内投入1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全国的校园足球发展。这笔资金将会重点用于改善校园足球的设施场地，开展师资培训和组织各项联赛，旨在通过足球运动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优秀的足球后备人才。今天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进行调整，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伤残人民警察减半收取。此次调整主要是受近期国际油价的波动所受影响。根据灯塔专业数据的显示，5月15号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达到2.81亿元，成功的进入2026年票房榜的前10名。这部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和良好的口碑，在激烈的电影市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石嘴山市着力推进老旧设施的升级，实现产业重塑。大沽口区30%的老旧温棚保温性较差，只能种植萝卜、芹菜等低附加值的蔬菜，产值有限。2025年，大沽口区通过新建70栋设施温棚，实现了设施升级、产业重塑，用面积单位产出跃升来弥补面积缩减带来的产能损失。
4: 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昨天宁夏规格最高、群众反应度极高的乡村篮球品牌赛事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A 决赛在狮子山市大沽口区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区各地的精英足球队将开展为期七天的巅峰对决。本届赛事迎来全新升级，首次设置了女子组的比赛，打破了以往男子竞技的传统格局。这次的赛事还将同步开展汇聚美食、文创和民俗体验的乡村体育嘉年华。5月15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银川市举行了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助残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活动现场，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单位向残疾人捐赠了助听器、轮椅等总价值超过260万元的物资。此外，还举办了残疾人非遗手工作品展销和精彩的文艺演出。15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第2届残疾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吴炳凯介绍，和首届相比，本届残特奥会的参赛代表团数量和首届持平，但参赛总规模增加了180人，运动员人数增加了120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残疾运动员有机会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风采。银川市作为本届比赛的东道主，锚定了简约、精彩、圆满的办赛目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落地，有效推进。银川市副市长杨艳平介绍，第17届运动会的赛事筹备、开闭幕式等情况，开幕式定于8月8号，也就是周六晚上的8点，在银川市懒山公园举行，主题为"天地和鸣，塞上交响"。

0: 2026银川马拉松鸣枪在即，为了给广大的参赛者营造一个安静、安全、干净、有序的比赛环境，银川市环卫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精细服务，以整洁疏朗的城市风貌迎接八方的跑者。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1: 记者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广场西路附近看到，远处一辆大型洗扫车正在清扫路面，公交站台附近的环卫工人正在进行站台设施的清洁，他们手拿小铲俯身清理，从砖缝里的烟头到绿化带中的枯枝落叶，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整条街道整洁有序，清洁一新。据了解，为了切实做好比赛沿线路段的环境保障工作，给参赛选手及游客营造干净整洁、通畅有序的比赛环境，银川市制定了详细的清洗保洁方案，提前一周组织力量对赛道路面进行拉网式深度保洁，精细化擦洗赛道沿线的果壳箱、垃圾桶、道路护栏等城市设施。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环卫站主任刘建荣：
2: 前期我们把涉及到我们绿化带以及给咱们城市家具这方面，我们已经全面的清洗完毕。我们这两天就是对这个赛道上面的有些那个小的细节，比如说那个洒漏的那个石子呀，包括遗留下来枯枝杂叶呀，我们集中清理，就是防止跑步当中影响咱们参赛队员的发挥吧。
1: 除了前期筹备外，5月16号晚，银川市环卫部门还对辖区内各个补给点全部配置果皮箱，并在夜间对马拉松赛道进行全面冲洗，确保赛道干净无杂物。比赛当天，除了日常保洁的常规动作外，环卫部门还将进一步采取强化措施，增加机械作业频次，确保赛事过程中环境整洁、秩序井然。截至目前，仅银川市金凤区已经投入环卫工人800多人次，洗扫车19辆，洒水车10辆，保洁车21辆。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环卫站主任刘建荣：
3: 当天要配置800人，所有车辆全部出，就是咱们21个垃圾车、洗扫车、水车全部上。一旦有大雨的这个突发事件，就影响赛道这块，我们要做这个预案。准备了4台这个拱刷车，配备了咱们158个应急队伍，31台水泵全部检修完毕。

0: 还有三个排涝池啊，也要准备就绪，随时对这个有积水点我们进行清理。
1: 5月17号，也就是明天，2026银川马拉松明江开跑银川，围绕赛事推出了一系列的精细化、人性化保障服务措施，成功的为各位跑友安心备赛、从容参赛、坚实后盾，让每一份奔跑的热爱都有温暖的守护。这届银川赛道持续往届最美赛道的优势，起点设置在银川市人民广场西街，半程马拉松的终点设置在花博园的东门，全程马拉松跑完之后返回起点，整条赛道巧妙串联起点农河生态景观、粤海湾 CBD 现代都市风貌和花博园的绚烂景致，让参赛的跑者在奔跑途中沉浸式的领略银川市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蓬勃的城市活力。赛事的规模实现大幅的扩容，整体参赛人数增加到2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的参赛人数增加了1000人，半程马拉松参赛人数增加了6000人，届时将会有18000名外地选手齐聚银川，在畅跑最美赛道的同时，感受赛场古城独特的风土人情，共赴一场全民参与的健身盛宴。在比赛当天，银川市的部分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的路段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了解一下。核心管制区域封闭路段为银川市广场西路，从北京路到康平路一段，在银川市上海路从清水大街到广场东路一段，无关联车辆禁止进入这一路段，封闭的时间是明天从凌晨4点一直到13点赛事结束。全马、半马的赛道以及外围管控区的封闭路段，具体是银川市从清水大街到尹家渠街一段，清水大街从宝湖路到哈尔滨路一段，宝湖路从清水大街到宁安大街一段，宁安大街从宝湖路到北京路、乐福路至后海路一段，尹家渠街从北京路到大连路一段，大连路从尹家渠街到清水大街一段，团结路从清水大街到宁安大街一段，贺兰山路从正元北街至文翠街实施滚动封控和解封，封闭的时间是明天的6点30分到13点。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宣传日，宁夏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联动多方部门统筹线上和线下，深入开展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系列宣传，通过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经济犯罪的识别力、防范力、抵制力，增强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联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始终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生态环境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信访问题的整改化解。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排查异味、噪声、油烟污染等各类环境问题线索1600多件，完成整改化解1004件，完成13家企业和9起半截信访案件的现场复核，从严督办整改不到位的问题，严防反弹和回潮。昨天，2026年银川市中考体育考试拉开帷幕，银川市初三的学生奔赴各考点，在跑道上挥洒汗水，在赛场上挑战自我。为了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各考点提前部署，在场地的设施、医疗保障和考务组织等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全力为考生营造公平、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昨天，2026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启动。这次的活动旨在丰富市民夏季文化生活，后续还将推出一系列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艺术培训、展览展示等多个环节，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质量的文化盛宴。近日，青铜峡市重点民生工程过水路面改造工程近在加紧施工，这项旨在改善当地交通通行条件，消除汛期安全隐患。目前施工方正在抓紧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以确保工程早日完工，为周边群众的安全便捷出行提供保障。昨天，六盘史诗长征新生 李彦军专场纪念长征精神暨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在宁夏师范大学成功举办。音乐会通过演奏一系列优秀的中国钢琴作品，深情回顾了红军长征的光荣历史，弘扬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同时也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魅力。1061新闻快报由高明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1061乐享生活。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彻，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小静，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丢了魂儿一样？
4: 哎，别提了，兄弟，买房的首付款我都交了，结果银行说我之前有贷款逾期，征信不过关，贷款批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钱都交了，房子要是买不成，这首付都退不了呀。
3: 哎呀，你这确实挺急人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最近啊，在网上刷到一个征信修复的广告，说是能帮我把这个不良记录洗白，保证成功。我正准备联系他们呢。
3: 打住，千万别信，那都是骗人的幌子。
4: 啊？为什么呀？他们说的很专业啊，还承诺签协议呢。
3: 小金，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的征信修复骗局啊。我有个朋友老王，跟你情况一样，交了8000块的中介费，结果呢？对方不仅拿了他的手机卡，冒充他身份恶意投诉，最后征信没修好，钱也打了水漂了，还可能因为恶意投诉惹上麻烦
4: 啊。这么严重，那我的个人信息那不就泄露了吗？
3: 可不嘛，这些黑中介拿到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很可能转手就倒卖了，甚至用你的名义去办网贷盗刷，那风险大了去了。
4: 那我这征信就没救了？
3: 哪儿的话，但是得走正道。根据法律规定，征信记录只有在有误遗漏的情况下才能找银行或征信机构提异议申请，根本没有什么洗白修复这一说，那些都是骗子编出来骗你钱的。
4: 原来如此，那我该怎么办呀？
3: 记住3点。第一，别信什么特殊修复，都是诈骗。第二，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死活不能交给陌生人。第三，真有异议，直接找银行或征信机构走正规流程。
4: 哎呀，太谢谢你了，小丽，差点我就掉坑里了，不仅钱没了，这可能背上更多的债啊。
3: 咱们普通人啊，征信出了问题别慌，更别病急乱投医，远离非法中介，保护好个人信息才是正解。
5: 征信无洗白，修复皆骗局，个人信息不外泄，正规渠道解难题，警惕非法中介，守护合法权益。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8: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9: Ready go！
8: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时段播出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明。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新的朋友，年少时因为视力的障碍影响了他的求学，依靠助残帮扶走出人生的低谷，成年之后他自强不息，勤学深耕，逆袭成为专业康复的医者。如

0: 一照四方的追光故事。我们来先请出郭医生，请他和收音机前以及网络上的听友们打个招呼。你好，郭医生。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啊。在我们的节目类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曾经参与过我们的直播啊。那在今天的访谈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也都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励志的成长过程啊。是因为先天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视力变差是吗？
1: 是的。
0: 是因为先天性的视网膜发生了一些问题，导致影响了，那个时候你是多大？就是正在学习的关键时期是吗？
1: 我从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发现自己看不清，然后家人就带着去医院去检查，然后就确诊了先天性视网膜黄斑变性。
0: 那个时候就是在刚刚对学习建立一个萌芽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是吧？
1: 是的。
0: 就是可能会给生活和学习带来一些影响啊。
1: 对。
0: 主要是产生了哪方面的影响？就是从最初开始，也就是一年级七八岁的时候，在这之前还是能看清楚东西的，但是一旦看不清楚，这个视力模糊之后，会对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造成一些困扰。
1: 对。
0: 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来？主要还是学习，或者是看不清书本上的字儿。
1: 是这个。我从小被这个确诊是先天性视网膜黄斑变性，这个眼病它让视力是逐渐下降的，视物模糊变形，然后分辨不出来色彩还有明暗。对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在学习方面，那个书本上的字很小，我只能把脸贴在书上，眯着眼睛，
0: 就才能看到，
1: 使劲的看才能看到，然后读篇课文磕磕巴巴的，别人很顺畅就读下来了，我一个字一个字费劲的在读，这就是我特别大的困扰。
0: 我觉得很大的困扰并不是说是看不清楚，而是你之前能看清，现在逐渐变得看不清了，这个心理过程可能是难以接受的，是吧？
1: 哎，对，这个心理就让人很
0: 沮丧，
1: 对，
0: 那个时候可能还小。
1: 哎，
0: 你还有印象吗？
1: 是有一些印象的，
0: 还应该是有印象的。那在这个漫长的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这个郭医生后来在东北的大学
1: 长春大学
0: 完成了学业。
1: 哎，对。
0: 那这个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这个学习阶段，这个经历应该是很困难的，克服了很多人不能完成的一些任务。
1: 哎，是的。
0: 是很艰难的。
1: 对。就是看不清书嘛，你就学习特别慢，
0: 效率很低，
1: 效率特别低，上课老师让读一遍课文，别人读了一篇你才读了一段，写一篇分卷子，人家写完了你才可能才写了前面几道题。然后还有看黑板，是坐在后面是根本看不清的，就经常跑到黑板上去看黑板。
0: 这个时候老师也是理解的。
1: 对，老师是理解的。
0: 这个时候就是自己会觉得有些不方便。
1: 对，自己学的不方便。
0: 您的初高中都是在普通学校完成的？
1: 我的初中是在普通学校，我的高中是到了青岛，上的是青岛市盲校。
0: 哦，那初中的这个阶段应该我们都知道，就是打基础的阶段。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能考上这个吉林大学是吧？
1: 长春大学。
0: 这个应该也是基础打得挺扎实的。这个我们如果看不清，肯定就是要付出比别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就是别人可能上课45分钟，你可能课后要学一个多小时再去温习课上的内容，是不是？
1: 是的。
0: 能给我们简单的讲讲当时小的时候的经历吗？
1: 小就比如说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有课间嘛，课间大家都是在玩，而我是在看书，没看完的书。然后放假，从小我写作业就在写到11、12点，可能大家1、2年级的时候，写完6、7点写完作业就在外面玩了，而我很慢，我就每天基本上都写在

0: 是压一点，而且因为视力的原因写字看不清笔画，我写的字特别丑，当时写的作业我都不愿意让别人看。
1: 哦，大概老师能看懂就行。
0: 哎，对，老师能看懂，特别理解。
1: 就是孩子的天性是玩儿，你刚才说这个课间的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就是疯玩儿、但是你肯定是，也不是说不喜欢或者是不想，但是没办法，
0: 是
1: 不得不去。那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可能还对于学习这个事情还没有一个认知呢。你为什么目标那么执着呢？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别人都能看完，而我却看不完，我就可能当时也没想的别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我课上没看完的书，老师讲的我讲到的地方我还没看到的，我要把它给看掉。
1: 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你对于和其他人一样，同龄人一样，就是我们确立的目标是一致的，并没有因为我的视力比你稍微差一些，我就降低了自己的目标的标准。
0: 对，是的、
1: 所以你要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去完成学业。
0: 是的。
1: 嗯，那真的还是挺懂事的。小的时候也被家长夸了。
0: 家长都说很懂事，包括别人的家长。他们可能不知道我的原因。
1: 哦，你也可能经常就成为别人那个家长口中的那个孩子是吧、
0: 那倒没，就是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吧。
1: 哦，那也很不容易了。
0: 但是别的家长总看我在学习，别人的孩子在玩。
1: 就是其实他们不了解你是慢，
0: 对，
1: 你可能是看得比较慢，但是为了让知识结构更扎实，可能也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0: 嗯，是的。
1: 在漫长的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可能除了老师啊、周围的一些人、家长对自己的帮助，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帮忙，比如说我们的残联啊，一些扶持政策。
0: 是的，是的。我的求学之路我觉得是挺艰难的，但是我也是很温暖的。这个温暖就来源于社会的各界。就是我看不清书，在我初中的时候有机会残联给我配发了一个电子注释器。那个电注释器放在书上可以把字变得特别大，我当时特别激动。
1: 就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它真是解决了我的，那时候就是比天大的事情、
1: 就是最值得珍视的宝贵的东西。
0: 哎，对，那个注释器我一直从就是初中用到了我大学，包括我现在读书我还是在拿着它在用。
1: 哦，
0: 它就是我的一双眼睛。
1: 那现在看来其实可能有更先进的设备和方式了。
0: 是的。
1: 但是它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0: 哎，对。
1: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得到残联的帮助。
0: 哎，是的。
1: 后面逐渐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付出。
0: 哎，是的。就是在初中的时候有次跟残联的工作人员嘛，他们去入户、去了解我的情况。然后他就说，你这在这学校上太累了。在那个青岛市有一个很好的盲人高中。然后本来就是初中要中考。然后我可能也是视力原因很费劲，所以就把目标转向了青岛。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给了我一个信息。然后他这条信息就解决了我未来前进的方向了。
1: 那就是第一次知道我可能有更广阔的前景和这个新的目标可以去实现，是吗？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是残联的工作人员过来告诉你。
0: 哎，对。
1: 后来你去这个学校是什么情况？
0: 我在也是我初中这边毕业了，然后直接就他那边也要中考，去青岛市盲校参加了一个中考，然后顺利进入了他高中。
1: 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就是说考试的限制啊，你比如说你在银川的考生你就只能在银川考试啊，或者是
0: 这个倒没有，他这个盲校是青岛盲校是全国第一所
1: 向全国招收学生的学校，
0: 针对盲人的高中，他向全国招生。
1: 哦，是这样的。那当时因为你是一直在这个普通高中接受教育嘛，就是可能不会接触到盲文课本。
0: 对对。
1: 那你到盲校去会看盲文课本？

0: 吧，应该也不用。
1: 我学了，但我没学会。
0: 那个也很复杂，是吧？那个是另外一种语言，好像。
1: 哎，对，是
0: 啊。那与其半路扔了我们之前的基础，还不如接着学呢。
1: 是的，
0: 嗯，也就是说，它有两套教育方式。
1: 哎，对，就是上课的时候有人拿着盲文书，有人拿着汉字书，拿着注释器去看。
0: 哦，就是各种各样的。
1: 哎，对。
0: 但是班上的学生应该不多。
1: 小班制。
0: 哦，就是老师可能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
1: 哎，对。
0: 啊，那个时候，嗯，是住校。
1: 对，那时候因为年纪很小，才14岁，然后就过去，从开学去，然后放假回来、
0: 嗯、
1: 一年也就是寒暑假能在这边，在银川就回到自己家，其他时间都在学校里待着。
0: 嗯，那除了学习上，其实生活上也是不太方便的。
1: 哎，是，
0: 你说到这个，那时候才10几岁啊，14岁，
1: 对 对, 对，
0: 可能洗衣服啊这些事情能独立完成吗？
1: 这些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就每次回家那个路上呀、
0: 哦、
1: 火车呀，其实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0: 那会有其他同学帮你吗？
1: 其他同学很少，但主要就是咱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路上的乘客呀，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我一些帮助。
0: 嗯。就是在学校靠自己，出门就得靠大家了。
1: 哎，对。
0: 我很冒犯的问一下，你会使用盲杖吗？那个时候？
1: 不会，
0: 不用。其实我们是能看到，但是看不清楚。
1: 对，是的。
0: 嗯，就是你会主动要求别人或者请求别人来给你帮忙指路吗？
1: 哦，会的。
0: 哦，嗯，就是那个是路上的。嗯，过程可能会复杂一些。
1: 哎，是的，特别复杂。
0: 哦、你找不到我们的访谈找不到一个点，本来想让郭医生说点煽情的事情，后来发现郭医生很欢乐。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很艰难的过程，有吗？应该也会有。
1: 其实当时处在那个环境，它其实是很艰难，但是我现在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它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人生的经历。想一想，它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0: 也是一种历练。
1: 对。
0: 哦。就是我可能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1: 对，是是、
0: 哦、这个才为你以后可能遭遇到其他的挫折的时候有更坚定。
1: 对，
0: 更坚强的自己。
1: 是的、啊、他让我心智更成熟。现在
0: 对每个人成熟可能都是一样的过程，但是你可能要更复杂一些啊。
1: 哎，对、
0: 嗯、
1: 是的。
0: 就是那我们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后来你选择了推拿的这个专业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进入大学之后，是你在普通高中考试的过程当中需要填报一个志愿，这个学校是需要，
1: 这个学校它是一个单考单招，是、
0: 哦、单招
1: 考，然后直接就录入的。
0: 哦，
1: 对，它是招视障学生的。
0: 嗯嗯嗯。那你后来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选择专业的呢？
1: 因为针灸推拿它对于我们视障人士它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嗯，
1: 它很多的时候它不需要用眼睛。
0: 嗯，
1: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触感呀、
0: 嗯、
1: 是很友好的。
0: 嗯嗯嗯。就是你对这个学医其实是不是也有一兴趣？
1: 对，我特别喜欢学医、啊、
0: 原来还是你喜欢的专业啊。
1: 对。
0: 嗯，那这个后来从事诊疗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学校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嘛。
1: 是的。
0: 啊，进入大学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帮助和更广阔的一个天地了。是吧？
1: 哎，是的。
0: 啊，这个是比较欢乐的一个学习过程。
1: 对，这个学习过程非常欢乐。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学校它很大，它1万多人的学校。
0: 嗯，
1: 那学校
0: 到现在为止，你把这个学校整个转一遍了没有？
1: 哎，转过，
0: 整个都转过一遍。
1: 转过。
0: 哦，嗯，有的同学说上大学4年，学校有的地方他都没去过。啊、哎，您接着讲。
1: 嗯，就在大学嘛，其实，是的，那个年龄。
0: 啊、嗯。是很开心的，正活跃的时候，
1: 17、18岁正是活跃的时候。
0: 嗯，
1: 上课学习，下课和各种同学去玩儿。
0: 哦，
1: 还有我们在东北到处旅游。
0: 哦，
1: 还有体验各种新奇古怪的事情。
0: 对，如果要是让你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东北比较好吃的特色菜，你会推荐什么？
1: 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扒肉条。
0: 对，很多人都会说锅包肉啊。现在还有了什么东北烧烤之类的，
1: 哎、
0: 大油边儿之类的。
1: 是
0: 啊、嗯，确实好吃啊，可能是、啊。嗯，那是什么契机让你走进了残疾人康复中心呢？就是毕业之后，
1: 嗯，
0: 这个渊源。
1: 一方面，宁夏残疾康复中心它和我学的这个针灸推拿的专业特别对口。
0: 嗯，我好像问了句废话。
1: 然后，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它属于残联嘛，它对待我们残疾人特别友好。它在这里，它能够给予我更多的包容和支持嘛。
0: 对，
1: 可能视障者在别的地方就业会很
0: 困难一些。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它是一个省级的康复机构，它的平台很高，它的资源很丰富。
0: 对，对，
1: 我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我的才能、
0: 嗯，
1: 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0: 因为你在这个领域也算是高层次人才，所以需要一个更好的平台。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在学医的过程当中，他们说这个学医啊是需要终身学习的。
1: 是的
0: 啊，所以你不仅从事这个工作，可能还要从事一些研究。
1: 哎，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他这有这个平台吗？现在？
1: 那现在是有的，我们现在也是在搞科研，有国家级的课题，有省部级的课题。
0: 嗯，也都在做课题。
1: 都在做。
0: 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脚步坚定的选择了这个岗位。
1: 是的
0: 啊，那我们老说这个深耕，如何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领域去深耕，康复推拿这个专业，
1: 深耕，我觉得就是持续不断的学习去钻研，在康复中心，我很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啊，
0: 嗯，
1: 没有什么，每次有什么学习我就报名了，
0: 啊、那总也要轮到别人吧。
1: 然后领导也比较给我机会，我这些年我去过北京按摩医院，
0: 嗯，
1: 济南市按摩医院，
0: 啊，
1: 自治区人民医院，
0: 嗯，
1: 然后还参这些地方进修啊，然后还参加过这个国家紧缺人才的培养项目，
0: 嗯，
1: 然后还参加全国各地的培训班，
0: 嗯，
1: 就是在这些就拓宽了我的眼界，
0: 嗯，
1: 对我的对这个推拿领域的认识，我觉得整体提拔升了。
0: 其实可能在有些人啊，包括我自己，可能对于推拿，认知是很局限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专业啊。
1: 嗯，
0: 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人体上的穴位不就是那么几个？
1: 嗯，
0: 那捏来捏去，它能够体现的反射和作用就是那些，好像觉得很狭窄。其实不是这样，
1: 其实不是。
0: 那给我们一下专业的介绍好了，让大家也都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1: 推拿就是我们传统推拿是依据我们经络穴位，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经络穴位来调整我们五脏六腑各种疾病，
0: 嗯，
1: 消化系统呀、内分泌系统呀、精神系统呀、心血管系统呀，它都是可以去调节的。
0: 嗯，
1: 你可以推拿治疗失眠、治疗抑郁、焦虑、治疗消化不良，然后还有
0: 抑郁、焦虑都可以治。
1: 可以的，现在在北京那边，
0: 哦、
1: 抑郁、焦虑的人，他们选择推拿的很多。
0: 嗯、哦，我觉得不仅是在北京，我觉得现在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啊。就
1: 是的，
0: 也。特别是大家能够正视精神类疾病的这个问题了，不是说我睡不着觉，或者是而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所以很多人能够就医了啊。
1: 哎，是的，
0: 那么不是耻于就医，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反映出他的焦虑是需要去治疗的，可能更多的人觉得好像除了一些药物很难去缓解，但是咱们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焦虑。
1: 哎，是可以的。
0: 哦，那真的是挺神奇的。那在您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者也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还真有入行之后受到挫折的迷茫。
1: 是、
0: 我觉得这么欢乐的人还有受挫折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还正好认识了一位恩师王杰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啊、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吗？
1: 在刚开始入行的就是从校园走向临床的时候啊，
0: 嗯，
1: 那时候自己也比较青涩稚嫩，
0: 嗯，
1: 然后患者因为你视力不好啊，患者也会介意啊，
0: 嗯，
1: 他会觉得你视力不好。

0: 你的临床诊疗，你的找出问题评估可能都不会很好，所以而且有的还会就不找我拒诊。
1: 觉得你太年轻了，
0: 就觉得我一方面可能年轻，一方面可能视力不好、
1: 这可能是广大患者的统一的误区。
0: 对，那时候
1: 都会想找老专家，好像越老越好、
0: 对，刚开始就会很受挫，很自我怀疑。本来是满怀信心的要大干一场的、结果一上来病人都绕着我走。
1: 哎，结果那个号出来之后，挂你的号的人不多。是吗？
0: 是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吉啊，他跟我沟通，然后他比较厉害啊，国务院津贴获得者，然后国家二级主任医师，咱们银川的奉城名医，他是这么大个专家，人家手把手的带我，手把手的上临床教我诊疗，然后还跟我说很多为人处事行医的道理，然后他说的就是我们淋过雨更要给别人撑伞，医者初心，虽然我们的身体有缺憾，但我们的医者的初心，党员的初心，我们不能有缺憾，这些话真的很一直刻在我的心里。
1: 对，今年的自治区两会上也跟王杰老师啊，因为他是代表，也跟他就这个从医的初心做了一些深入的交流啊。我觉得的确是这个不同的行业是需要有一个精神高度的认知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工作其实还蛮辛苦的，特别是坚持学习、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医疗卫生行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后续的临床诊疗的过程当中，在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又是怎么来去钻研精进医术的呢？
0: 因为我比较热爱这个专业啊，我喜欢琢磨这个专业。可能别人闲了，他们喜欢我玩，我好像我也没什么爱好，我就喜欢琢磨这个事儿。
1: 这你从小打的基础。
0: 我每天都去学习，我听专业书籍，然后去学线上课程。就包括现在抖音啊、微信短视频，别人刷的都是那些娱乐的，我刷的全是讲专业的内容。
1: 这样的孩子挺讨厌的，就是又总被别人的家长夸奖，拿你当榜样啊。不过这个不是说，这是你真的喜欢这东西。
0: 对，是。然后遇到问题了，我就会跟我们同事呀、前辈啊去聊。我跟我们同事其实聊的最多的话题是技术，他们有时候都不愿意跟我聊天。
1: 因为上班嘛，我们就上班，下班了总要放松一些，聊些其他的事情。
0: 哎，对。
1: 但是你没有上下班时间。
0: 我脑子可能更多的会想这些东西。对。
1: 就不好听的话就比较轴，
0: 那是有一点。
1: 那这个每位资深的这个推拿医师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专长和特点，您最擅长的诊疗项目是哪个领域呢？
0: 我最擅长的就是颈肩腰腿痛的康复。我擅长运用传统推拿正骨结合现代康复技术来治疗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等伤科疾病，然后同时对骨关节损伤的康复、亚健康人群的调理、体态调整，也比较擅长。然后对残障人士的肢体功能障碍、肌肉萎缩也有一定的经验。
1: 这可能得交一大笔广告费。这个我觉得真的，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挺高级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人的颈肩的问题，特别是腰椎的问题，很多很常见。
0: 是的
1: 啊，椎间盘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你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可能也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你比如说，在办公室的久坐啊，现在不停的刷短视频啊，可能减少了我们户外运动的时间。
0: 是的，
1: 也有一定的联系，
0: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您工作至今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康复诊疗的案例呢？
0: 有一个，有一个盲人患者啊，他因为腰间盘突出症，他导致腰疼、腿疼，他走路，根本行走困难啊，他到处去治，然后治疗效也不太好。

0: 后来找到我这啊，刚开始他其实怀着不是太信任我，
1: 嗯，
0: 跟我聊天我就发现他很焦虑，他也信任感不强，
1: 嗯，
0: 但是我跟他去细心的沟通，然后为他全面的去诊疗，通过查体呀，评估呀，
1: 嗯，
0: 给他制定了一套康复方案，就包括我们推拿还有他居家去训练，
1: 嗯，
0: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的腰痛腿疼好多了，他走路也好了，他就很高兴地来找我，他在不停地问我你的名字怎么写，我问他干什么，他最后说他要给我送锦旗。
1: 哦，他自己写锦旗啊？哦，要做。
0: 他是盲人嘛，
1: 哦，
0: 他不知道这个字，他就问是哪几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就当时就把他的手拉在我胸前，有个党徽
1: 啊，
0: 我说你不用感谢我，你应该感谢的是党的好政策
1: 啊。这个真的是挺感人的一个过程。 后来他知道你的名字了吗？
0: 知道呀，他是一直知道我，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1: 哦，最终也没有告诉他。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时间可能进行的比较短哈。今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跟大家一起，跟郭医生一起来聊聊他从医的这个经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你给年轻的朋友、残障的朋友一些鼓励和寄语，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
0: 我想给我广大的残障同胞们最想说的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身体的缺陷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只要我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会有多大。
1: 好，谢谢郭医生，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2: 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8: 1061收。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Ready Go！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汜水关大帅府里，魏王李密、大帅秦叔宝、徐茂公、五虎八彪一干诸战将，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东方人、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等新收进来的战将聚独在位，徐茂公这才下令攻城营准备好器具，粮草营准备好运输，火头军埋锅造饭，大家伙用罢战饭，一声令下，军医营等等各就各位，各做准备。准备着一个时辰以后，是兵发紫金山。去紫金山干什么？破铜旗阵呢、啊？说不是要兵取武关吗？打完汜水奔虎牢啊！虎牢关的总军大帅四宝将军、四宝大将尚师徒已被杨林调用于紫金山，再加上余文成都又请来了4位副镇主，总镇主踏雪无痕老苍龙仇成、仇乐天，现在已准备就绪。18国各个国家都让杨林下了战书了。3月初3，这时候的徐茂公看所有的人战饭用完，响炮3声，拔营起寨，勾奔紫金山。红泥关、汜水关扔下了老弱残兵看守关口，这得来不易的东西也不能不管呐。剩余下的全部拔营起寨，勾奔紫金山。路上无数，这一日就来到了紫金山的东山口5-6里地的地方，这地方正适合扎下大营。徐茂公命人派出长探、短探、流星探，来来往往刺探军情。攻城营挑战壕、挖梅花坑、埋梅花桩、上安压叉鸡里狗，营盘一左挨着一左，各个军医、粮草、先锋营、元帅营、九鼎金曲、黄罗大帐，那帐篷扎的水巴浪似的，做好防范，就在这里扎下了大营啊。徐茂公啊，到晚上召集众将官 来到金顶黄罗帐，连会见魏王和军师大帅，开了一个小会儿，告诉大家个人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现在是如临大敌啊，前面就是紫金山，紫金山的东山口遥遥可望。在这时候啊，这十八国的联军就陆续地来到了紫金山，但是都不是在一起，各找这个临近的相当的地方扎下了营盘。因为这十八国呀，不一定哪个国家都如魏国瓦岗军这么大的势力，但是有的人少啊，他有这份心思能和大家靠近，这玩意儿就是好事儿啊。

不日，十八国的这些王子逐渐的都来到了这个紫金山前。一听说瓦岗军先到了，因为这瓦岗军呐、以前和十八国四平山前一战有过一回经验了，那是大败而去呀，垂镇四平山。罗士信被这个李元霸金锤给震倒，后来罗松、罗永年抢救回罗士信。所以大家伙啊，这回回去以后都增加了不少的这个实力，感觉着比以前还壮实。来到这个紫金山以后，各国的头头都来到了这个魏国的军营金顶黄罗帐里，前来拜见这个魏王。十八国的国王到了金顶黄罗帐以后啊，大家伙在一起那吃喝就不用说了，议论军情，说这回啊咱们还得效仿这个四平山，咱们聚聚一回了。上一回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当盟主，这回咱们还得选个盟主。后边这个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再加上济南王唐弼、明州王张成金这几个人带头，提出来还得由魏国的李密为这个总盟主。因为这玩意儿你是有道理的，这个大魏国现在这个瓦岗军那士气旺盛，现在连红泥在泗水这个关两下里有60000人呢、现在这个大魏国的精兵就抵达了30万，战将那就更不用说了，又添置了很多人。所以说大伙在这强劲的势力之下，另外瓦岗大帅军师那就不用讲了，李密为盟主，这十八国的总元帅还是秦琼，这军师嘛还是徐茂公。所以说大家伙就把这些个所有的这些个事儿都定下来了。定下来以后呢，在军事上秦琼统领三军，徐茂公呢出谋划策，定下来的事儿一直大令以下，谁要是不服那就是一个字杀，17条大律54斩呢、人人都得遵守。后人大家伙啊坐到一起，徐茂公就说了，由上回啊咱们这个经验损失，咱们这回又聚到一起了，诸位兄弟，咱们要在一起，大家伙千万心里有一点数啊，有困难大家齐心合力，有好事大家大秤分金小秤分银，这意思就是说咱们挣来的这个1两银子一人半两，绝不可以贪婪，也不可以伪造必见，也不可以畏缩不前，如果有不同意者咱们都是好兄弟。那怎么办呢？不同意你现在就走出去，你自己挑起大旗，你自己干。说咱们想这些人联合到一起，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团结，咱们要团结来就是力量，咱们要分散开来，那就肯定瓦解咱们十八国联军的士气呀、大伙儿都同意，都一再的同意。这同意大伙儿在开这个军事会议呀、每一天都坐到一起在议论这些个紫金山呐、铜旗镇呐、怎么回事。徐茂公就说，这个铜旗镇不比一般的镇呐、这个铜旗镇是最难打不过，咱们要稳住军心呐、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在没搞清楚紫金山里的山势地势，里边的翻板硝磺、弩弓、药箭、火雷、地炮这些东西肯定有，
哪儿往哪儿打，哪儿跟哪儿链接，咱们搞不清楚，咱们绝不能莽撞行事，积极的动手，咱们就是亏。大伙儿说同意，军事就听你的，别人的不听。好，大伙儿议论纷纷，正这议论，外边厢进来蓝旗来报，单腿点地，报魏王，什么事啊？现有铁背靠山王、太上皇杨林、杨一新求见啊！谁？杨林求见。哎呀，大伙儿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吧？李密看看大家，大家伙儿看看徐茂公、秦琼，各个顶各的，每人内心呢、啊？杨林来干什么？有好事吗？好事肯定没有，那他来干什么？下战书？不清楚。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徐茂公这才传下号令，去吧，请靠山王觐见。说接出去吧，不能接。这不是什么朋友之间呐、啊，亲友之道啊。这是国与国的事情，你来求见你就进吧。不多时，杨林领着就十个人，十名精兵，在金顶黄罗帐外让人家就拦下了，靠边站。这些十名精兵刷刷往两旁一站，鼻关口口问心呐、啊，绿裤子腰刀挎马服在那儿站着，杨林腰间挎着宝剑，穿着便装，虽然说穿着便装，披着猩猩红的战袍，穿青挂皂，抓地虎的快靴，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横别着一根玉簪。老杨林呐、啊，还是那么威风，走道步伐轻盈，给人那种感觉就如同搬了甲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不怒而自威呀、啊。这风范犹在，脸上带着几分笑容，夸夸的隔着外边就进了金顶黄罗帐。李密进了金顶黄罗帐一看呢、啊、这大部分都是熟人。你比如说济南王唐弼，河北凤鸣王李子聪，明征王张成金等等，这都搁隋朝围过关呐、啊、而且最后都造反了，都自立为王啊，翻过来转过头回过身和隋朝对着干，要取而代之，要攻倒大隋，另立盟主啊。杨林此时是什么心情啊？他那内心就扳倒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说不出来那个难受，但是压到心底，满面的笑容吧，这种笑容多多少少的都有点发僵。这时候徐茂公和秦琼两个人对看了一眼，徐茂公说，哎呀，靠山王爷，来来来，让座让座。杨林摆摆手，没坐，站到椅子跟前儿，举目抬头往上一看，哈哈哈哈，上垂手那可是魏王李密吗？李密站起来了，哈哈，正是李密，在下不才，你可是靠山王爷，千岁千千岁。哎，不敢当不敢当了，你现在已经自立为王了，不是当初的蒲山公了，更不是当初长安城大兴喜，你命不小没死，后来你又凿运河升为了魏国公。李密啊，你现在是时来运转了，你一步登天呐、啊，我听说你已经自立国号为大魏，
你是为

王了，我这还没给您贺喜道喜，魏王啊，你不错吧？哎呀，在下不才，哈哈哈！我受大家的抬爱，靠山王，您请坐，您请坐吧。靠山王这才不客气的坐到椅子上。军师啊，徐茂公啊，你胸怀锦绣，腹有良谋，才高八斗啊！好，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军师。你令旗一指，你指挥百万的军队，你名副其实啊！哈哈，靠山王爷，高抬高抬！他冲秦琼摆摆手，那个意思就是你我呀，满怀心腹事都胜在不言中啊！因为你我，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心里明明白白的，不能嘴往外说呀。有人给杨林献上茶来，杨林还真有点渴了，喝了几口茶，最后把这个杯落到这个从人的茶杯里，谢谢大家的一盏茶。那位说了，杨林，你来到这十八国联军的九曲黄罗帐内有事吗？当然，我无事不能登这三宝殿。那什么事呢？这不是秃头的狮子在这摆着吗？我也当着名人就不能说暗话，我当着大家的面，诸位国王，你们十八将，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齐聚于紫金山。这紫金山老朽不才，我花了大半年的功夫，我在紫金山里摆下一组铜旗大阵，我给你们挨着个国家都下了战书。三月初三，不久临近，你们都来紫金山破阵，你们就不想一想到紫金山里去看一看吗？这座大阵还是吉还是凶？还是凶险万分，地形地物来龙去脉，哪里高哪里低，高这一寸那算微山，低这一寸那算微水，哪里是阴哪里是阳，哪里是八卦哪里是五行，哪里是三才，哪里是无稽土中央。我跟大家说呀，另外呢，在这个紫金山的中央，这个中央将台，台顶上埋了一个旗杆，杆顶上有雕斗，雕斗顶上插着一面铜旗，长了下六尺，高了下五尺，是个三角形的铜旗，这铜旗的每一面都刻篆着字，什么字？真命天子。说这杆旗你们十八国的哪个国家得到了，你拿着这杆旗去找我杨林杨一信去兑换，兑换什么？金镶玉玺。到那时候我把这金镶玉玺换你们的铜旗，那时候我杨林就是俯首称臣，我承认你谁得到了这个一面铜旗，谁就为君，我乃为臣，而且我手下有精兵四十万，我听您的调遣，我俯俯称臣，我为您效犬马之劳。大家伙听明白没有？大伙一听这十八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哎，这玩意儿，这吸引力是真不小啊！为啥这么说呀？听没听见？中央无稽土的将台上，旗杆雕斗顶上插着一面铜旗，十八国不管你是哪一国，你谁得着有这面铜旗就能换金镶玉玺，而且杨林手下有四十万精兵，就俯首称臣，归你调遣，你为君他为臣。听明白没？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杨林笑看着诸位，十八国，十八个王家

0: 王兄王弟，说你们明天我准备请你们十八位王子，你们到铜溪镇里边看看，你进紫金山里边好好瞅瞅，哪里头能藏兵，哪里头有危险，哪里是太平的，你们就不想看一看吗？大伙瞅瞅没别的，但是旁边惊动了一人，谁呢？程咬金呢？靠山王啊，你说这意思是想让我们明天就进紫金山中央无极土将台帽？正是。这将台上有一个旗杆，这旗杆粗了下小三盆左右，高了下三丈六尺，顶上有雕斗，雕斗上插着一面铜旗，上绣真命天子。你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你那意思想让我们十八国的国王前去紫金山？是啊，还有一事，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在将台上咱们要画押签字。签什么字？签什么字？各国有各国的国号，我把它写成一副，一个国写成两个单，我拿一份你拿一份，拿着这个单子你要得到了铜旗，你去换金镶玉玺，往下我就不讲了。另外呢，你想破铜旗阵，不是我杨凌卖狼烟说大话吐狂语，也很复杂，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比不看强呢？大伙儿的心里都明白，这玩意儿进紫金山就进李杨林的地盘，到里边说不上有啥埋伏，没什么埋伏，这怎么说呀？在下杨林就要起身了，不宜多待，跟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我希望大家明天你们进紫金山到中央无极土的将台上这么签字画押，以后谁取得铜旗你就找我杨林要金镶玉玺，很简单，就这样。杨林起身告辞，领着十名兵丁，大家伙这回得送送十八家国王，五虎八彪送杨林出了十八国联军的营盘以外，互相告别，这才回到金顶黄楼帐。这一回来，十八家反王，说长论短，兄弟哥呀，这个说杨林没安好心，那个说杨林这再是引你入洞，万一去了，凶多吉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我能开车吗？
6: 咋的花啥？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6: 吹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 睡起。睡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8: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1061说。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段书咱们说到18国联军送走了靠山王杨林，返回金顶黄罗帐落座以后，是议论纷纷呐、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杨林呐、啊，这趟来邀请18国去看铜旗大阵，肯定没憋着好屁，18-9进去咱们得中埋伏。有人说不能，有人说害情绪比这还严重。最后程咬金嗷嗷一嗓子：诸位，我说两句，我也不知道啊，说的符不符合大家的口味，你们听听合适咱们就去，不合适那咱们就另行研究。徐茂公说：四弟啊，你说说我听听。三哥，那要是我和你说呀，我就更简洁一点，咱们来到紫金山干什么来了？破铜旗阵呢，对不对？18家王兄，对不对？对对对对，就是破铜旗阵。杨林让咱们去肯定有他的应遇，这一点是不能否了。

吉凶呢？对不对？大伙说这话是有道理，但是就怕中埋伏，怕。要怕咱们来到紫金山干什么来了？要怕咱们聚众发难干什么？咱们面对的是整个大隋朝啊，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外跨四大外连呐、啊，总计的实力军兵一百多万，何等的强大呀！咱们都不惧，难道说小小的紫金山咱们就害怕吗？要怕就别造反，要怕就别打仗，尾刀必剑，畏缩不前，还当什么十八家国家的国王啊？你本人都胆小如鼠，提这个这个怕，提那个那个怕，还能干事吗？老程这一番话把大家说的是哑口无言呐、啊。徐茂公说：“四弟，你说的对。”徐茂公说：“不过十八家王兄王弟，我有几句话我要说，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啊，徐军师讲，怎么做两手准备呢？这第一，咱们十八家的国王，你们各带亲身的护卫，这是一。另外呢，咱们把十八家的国王精兵，咱们临上紫金山之前，把它聚到一起，都对准这个东山口。如果说里边一旦出现了别样的事情和遇到了危险，那就不过什么三七二十一，咱们总计起来三十多万四十来万人马，说那咋办呢？就给我掩杀进去，铺天盖地而来呀。军师说的对，好，就照你说的办。大伙最后决定了，你怎么办呢？明天早上用完早饭，命探马来骑送信到紫金山里，到铜旗镇里告诉杨林，我们辰时准时登上紫金山的东山口。大伙做了决定了，晚上回家休息，夜晚无书，次日清晨早起，那众人齐聚于魏国的金顶黄罗帐，十八家反王各带委师，那都做好了准备。魏国的国王李密，瓦岗军魏国这头留下看家护院的，冈山王翟让、王君可、义务等人在家看守，剩下的全部带领着十五万大军，剩下的兵丁都在金顶黄罗帐看住老营，会合十八国，齐聚于紫金山的东山口，时刻的准备应战，腰脚不好就直捣中央无极土，杀进铜旗镇呢。大伙接到命令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敢不服啊？军令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伙啊，十八家反王由金顶黄罗帐出发，就来到了东山口。登上东山口一看，百步以外站着一个人，谁呀？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呢，这压旗的一匹千里烟云兽，三闪王帽，九吞十八杀，四十八勾挂，全部戎装唐尼凯龙鳞片片，陪着星星红的战袍，手压囚龙棒，高音朗诵，哈哈哈哈。诸位十八家国王皇兄皇帝，我杨林有失远迎，大家见谅见谅，我在头前带路，你们不要担惊，也不要受怕，我杨林杨一信呢，说出话来吐口唾沫都是钉，我不会暗算你们，我要暗算你们我就不这么办了，那我就夜晚之间调齐四十万人马，我偷袭你们十八国的军营，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我也不是办不到，但我不能那么做，
我让你们来。

来了，你们就把心往肚子里放。你进我同齐镇紫金山，你看看哪里高山，哪里是洼地。高山是利，洼地是弊，还是哪儿好哪儿不好？你们看看，是不是有一天你们要是攻打同齐镇，心里也有个数啊？哎呀，十八家反王一听，你说别的我能信，你杨林摆的阵让我们来看阵，为了我们方便，你把死人说活了我也不信，你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信。程咬金说：“好，靠山王，我跟着你，众家皇兄皇弟，魏王啊，你们在我身后，咱们进紫金山，走进同齐镇。”这程咬金，你要说有的时候，老程这个胆子，你一般的人真比不了。那就刚出道的时候，咱们就说杨林那48折躺银一折龙一共吧。一般你一寻思，别说你爹，你一想你都嘚瑟。几千精兵，两位太保，就让程咬金单人独骑，就给吓个屁滚尿流啊！那不是跑得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吗？老程就不费吹灰之力，那不是吹，单人独骑就敢进扬州，就敢去杀杨广，就敢夜晚之间自己挺进寝食皇宫，就这份胆量，你花多少钱能买的？就现在又体验出来了，那电脸、朱眉、阔口咧腮，那赵锦梦的哇牙暴叫，四个獠牙生沉在外，那如钢针铁线的扎文科胡须，就程咬金这出这扫帚眉、大环眼、电脸、朱眉，哈哈哈哈哈！兄弟们跟着我走，就在程咬金这股作气的鼓励下，大伙跌伏挺胸，催马跟在最后，杨林在前。咱们就不说路途的事，拐弯抹角，上岗下坡，很快就来到了中央将台。一路上大家伙得看呢，那能不看吗？高的高山，低洼之处，高山上苍松翠柏，古木参天，低洼处芦苇蓬蒿，密不透风，榆柳桑槐呀，好一番风景。但是这徐茂公一看，大树林里草棵一旁啊，哪里藏下10000-20000的人马，你休想发现呢、啊、这能看出个啥呀？只能看了外表，你不知内里呀。这个同齐大阵实在是危险，凶险万分，这都是徐茂公的心理。说别人呢，别人有更有独特的见解，此时不便讲而已。大家伙跟着往前走，远远的就望见这个铜旗杆多高，3丈6尺，顶上有个雕斗，雕斗上插一面铜旗，眼看就来到地方了。杨林这才是在前，杨林到了，后边的18家反王跟着陆续也来到台前。杨林七瞪离安一报案：“众位，你们没好好看看这紫金山呐？这同齐镇我已经你们进了同齐镇的中心，中央无极将台就在这儿，四外围绕着10里8里的全都是可以埋伏、可以修下翻板修黄、火雷地炮、翻板陷坑，无计其数啊！我还告诉你们，我有精兵40万，就埋伏在紫金山，已布满了铜旗大阵。你们放心，我不会出尔反尔，就把你们18家反王，我给你们困到铜旗镇。杨林绝不这么办。说我为啥不这么办？因为我就算困住了你们这几个人，那将来以后我把你们就是杀了，将来还会有18个人充当国王。我杨林明白这个，你们放心吧，你们都过来到将台上看一看。
这将才多高？1丈20高，顶上好像渺渺的有十几个人在那儿坐着，不知道啥情况。杨林说：“你们请上将台，咱们有些事儿得商量，还得签字，还得画押。”十八家国王说：“签什么字？”那当然呢，得有字据为证。铜旗杆顶上那个雕斗，雕斗顶上插着那面铜旗，看着没有？攥着四个大字：“真命天子。”这旗这边是这四个字，那边还是这四个字，搁四外八方你往哪么瞅，都是真命天子。那个旗到那儿你就摘下来，你摘了这面铜旗，你拿着铜旗找我杨林，干啥呢？交换玉玺，玉玺到了谁的手里，谁就是真命天子。就连我杨林在世，都俯首称臣。而且我杨林手下还有40万精兵，我就为谁效犬马之劳，为国家平定四处不安宁的事，我可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但是得签上字，画上押，你是哪个国家的国王，万一你要得着了，你拿这面红旗，这一句两份，你一份我一份，这份一对上，你拿着铜旗就可以领金镶玉玺。这么一说，大家伙下边就不消停了。因为啥说？你看在家咋说呀，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不为己那就天诛地灭，谁不想得着这面铜旗呀？谁不想面南背北未登九五啊？谁不想称孤道寡呀？谁不想为我独尊吧？这皇上谁不愿意当？谁都愿意当。但是你可得得着这面铜旗呀。徐茂公一听啊，这算明白了。这叫啥呀？这就叫离间十八国。这十八家反王离心离德，为了自己做打算，团结不了，私心难免呐。徐茂公心里明白呀，好，杨林呐，杨一信，靠山王你真是毒辣无比呀，毒如蛇蝎呀，你是真高明啊！就听程咬金喊了一声：“我说诸位皇兄皇帝呀，魏王李密，你们上不上？你们要不敢上，我老程可就要上了。”中央无极土这个将台说着话，他一转身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手摁腰间佩剑，下了马，挂上大斧子，他就窜上去了。杨林跟着两个人顺着扶梯就上了这中央将台。大伙一看，咦，这程咬金那真是对他就这样，这个胆量，这个勇敢劲儿，大伙都是心服口服，是外带佩服啊，没一个不服的。老程来到将台上，用眼睛盯着，耳朵听着，在正前方摆着一把太师高脚椅，在这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者，个儿量能有多高？最高不过7尺半，个儿并不算太高，年岁大概得70开外。虽然说老了，两个太阳穴鼓鼓着，二目如电，头上戴甩头疙瘩巾，正前方镶着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鬓插英雄胆，穿青挂皂，腰杀54丝兰板带，腰悬着3尺3的防身宝剑，有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身披银色大氅，咱们再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这大圆脸，苍眉虎目，耙耙鼻子，鲶鱼嘴，在海下有一部很长的银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风摆不乱，
见此人在那坐着，非常的威严，头顶升起啊层层的杀气，在面前有步步的威风，眼角眉梢都带着一股寒光。冷不丁看着外观形象，真有一种就像搬了甲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不怒他而自威。哈哈哈哈，你是哪位呀？程咬金拿眼睛那一看，这老头子身上怎么有渗人毛呢？哎，咚！老程刚想说话，血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往前近身，双手一抱拳，躬身就是一礼：“总镇主啊！”老程一听，怎么着？这老头子是总镇主？哦，靠山王爷，我给您介绍一位朋友。好吧，总镇主啊，这位听说过没有？瓦岗山居中发难，46友搁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接牢反狱，刽子令返山东，46位朋友歃血为盟，就有他一个搁那儿就造了反了，走马取阴蹄，三斧子就定瓦岗，就是这个人三斧子就征服了冈山。哦，后来在冈山当了大魔国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哦，我知道了，靠山王爷，要那么说你是姓程，你叫程咬金吗？哎，咚，打打打，哇呀呀呀，我说这位上岁数的老哥们儿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哈哈哈哈，靠山王说，你先甭问，我给你介绍行吧，好不好？那好，那就多劳靠山王爷。好，这位在山西和陕西界内交界处三不管的地方在那住，此人人称踏雪无痕老苍龙，姓仇名称，字表乐天，仇称仇乐天。据说此人的功夫不在风尘三侠以下呀，他亲手传授了天宝帅横勇无敌经营殿帅于文成都，就是他的徒弟啊。哦，怪不得这于文成都了不得，威风盖倒天下，顶天立地的豪杰呀。看看这老头子有能耐，嘿嘿，有能耐没能耐，我老程要上了大肚子，卷毛兽蝈蝈红，我就那三斧子半也够你一喘呐，这是心里话啊。就听这仇成仇乐天就说了，这老苍龙说，程咬金呐，我说魔王，哦，老人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难道说你们18国18家反王就你一个人来吗？哦，不是，那他们为什么不上剑台呀？为什么不上我这中央无极土的将台上来呀？难道说他们胆小如鼠不敢上来不成？怕我这里挖下深坑我能等虎豹，我撒下香饵要钓你们这金鳌不成？害怕了？哦，那倒没有害怕，我老程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我封山开路，遇水搭桥，上你将台我程咬金也得先来，待我呼唤一声。老程莫转身躯呀，高音浪诵：“二哥，我说三哥，魏王啊，18家反王，什么济南王唐弼呀，荆州王张成金呐，河北凤鸣王李子通，
白玉王高参胜、南阳王朱参、北汉王萧衍、宋义王孟海公。

0: 荆州王刘大鹏，宁州王王勃，上梁王下梁王，还有这个淮南王铁木儿，洛阳王王世充，你们后改这几个人我有点不认识啊。我说上梁王你叫什么？我叫左丞。下梁王米仓山，下宁王马德顺，诸位等等，你们都上来吧，我老程在顶上呢。这下十八家反王一看到这里头，佩服老程，各听各恩剑独恩刀霸，蹭蹭蹭蹭蹭蹭蹭，由打台下走到了中央无机土的将台以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小静，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丢了魂儿一样？
6: 哎，别提了，兄弟，买房的首付款我都交了，结果银行说我之前有贷款逾期，征信不过关，贷款批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钱都交了，房子要是买不成，这首付都退不了呀。
5: 哎呀，你这确实挺急人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6: 我最近啊，在网上刷到一个征信修复的广告，说是能帮我把这个不良记录洗白，保证成功。我正准备联系他们呢。
5: 打住，千万别信，那都是骗人的幌子。
6: 啊？为什么呀？他们说的很专业啊，还承诺签协议呢。
5: 小金，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的征信修复骗局啊。我有个朋友老王，跟你情况一样，交了8000块的中介费，结果呢？对方不仅拿了他的手机卡，冒充他身份恶意投诉，最后征信没修好，钱也打了水漂了，还可能因为恶意投诉惹上麻烦
6: 啊。这么严重，那我的个人信息那不就泄露了吗？
5: 可不嘛，这些黑中介拿到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很可能转手就倒卖了，甚至用你的名义去办网贷盗刷，那风险大了去了。
6: 那我这征信就没救了？
5: 哪儿的话，但是得走正道。根据法律规定，征信记录只有在有误遗漏的情况下才能找银行或征信机构提异议申请，根本没有什么洗白修复这一说，那些啊都是骗子编出来骗你钱的。
6: 原来如此，那我该怎么办呀？
5: 记住3点。第一，别信什么特殊修复，都是诈骗。第二，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死活不能交给陌生人。第三，真有异议，直接找银行或征信机构走正规流程。
6: 哎呀，太谢谢你了，小丽，差点我就掉坑里了，不仅钱没了，这可能背上更多的债呀。
5: 咱们普通人啊，征信出了问题别慌，更别病急乱投医，远离非法中。
7: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 63% 和 54%。 这是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她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她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她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6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他拒绝了。假期回来后，他向我提了离婚。他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他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他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他责怪我对他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10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0000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质。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她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她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她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
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幺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2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燕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

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她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她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
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2: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振以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100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10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

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4-5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

女频相的作品，他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圣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他，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评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

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县城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龙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她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地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啦，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杨乃文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Silence》，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2: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3: Ready Go！
2: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 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

0: 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无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两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
1: 对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华谊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无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节目里，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他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至于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举杯塞上壶城，畅跑大美银川。
6: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壶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7: Ready Go！
6: 五月十七日上午六点二十到十一点，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8: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二集。
9: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10: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11: 师傅，挂在这里。
10: 啊，好好好。
11: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啊，对对，好，左边一点啊，左边。
12: 哎，徐总。
11: 啊，
12: 忙着呢。
11: 宋主任，
12: 哎，
11: 您来了。
12: 哎呀，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11: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啊，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12: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11: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12: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 顺利红火。
11: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12: 不客气，
11: 谢谢谢谢。
12: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1: 啊，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
0: 哦，
1: 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2: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吗？
1: 哦，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2: 哎，好。
1: 宋主任，
0: 啊，
1: 来坐，啊，喝杯茶。
0: 好好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1: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0: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哎，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1: 哦，什么好消息啊？
0: 是这样的，明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
1: 哦，
0: 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1: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啊。只不过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0: 哎呀，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他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0: 不客气。

0: 装修好工作室，正好我学校也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1: 这边，快点看啊！月玲姐，现在啊，我们到家的。
2: 依依，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哎呀，
1: 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谁哈嘿？
3: 大黑，别叫了。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4: 依依，
5: 依依，
4: 欢迎远方的客人。
2: 叔叔阿姨，你们好，
1: 好，
4: 好。
1: 新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6: 爷爷奶奶好，我叫新仔，很高兴见到你们。哎，
4: 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2: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3: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6: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3: 老衣服？哦，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1: 不是的，新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3: 谢谢新仔。
4: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2: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3: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2: 走。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6: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3: 就是，来嘛。啊，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啊。啊，走嘛走嘛
6: 走嘛，
3: 乡亲们，妈妈，我们来的，
7: 跳起来，跳起来，
6: 妈妈，快跳起来，快跳起
8: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9: 起来了，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8: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9: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8: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
9: 停！佳宇，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8: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9: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8: 我做错了。
9: 当然，袁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8: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9: 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霓裳梦。
8: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
9: 你小子敢打我，
8: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袁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9: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8: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9: 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我谢启明再怎么难， 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8: 你们呐，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9: 我以为渊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8: 启明啊。渊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情节，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9: 原来是这样，那我真是该打。
0: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

0: 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1: 现在你看可爱吗？
0: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呀、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1: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0: 潮玩 IP 感觉很牛哦。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1: 哎，星仔
0: 啊，
1: 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0: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1: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0: 哎，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1: 这个，
0: 嗯，
1: 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0: 妈妈，
1: 嗯，
0: 这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
1: 好爽。姐姐好像在查理那边
0: 啊，
1: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0: 好。

0: 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我们布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
1: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依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0: 好啊，星仔。
2: 哎，
0: 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0: 是啊，可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哇，觉得神清气爽。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个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
0: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1: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0: 当然有的。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隔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1: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0: 这好眼熟。到屋里去，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0: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1: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啊，渴啊。你姓甘？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属上甘
3: 啊？你是谁啊？
4: 我叫艾桑，我可山上采药，看见你属上甘
3: 啊。
4: 你不要动，你的腿摔伤的，要躺着
3: 啊！
4: 我给你腿上敷上药膏，很快就能好的啊！
3: 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4: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3: 好，谢谢。
1: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 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5: 艾桑，艾桑，
1: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
5: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1: 你爸爸认识艾桑？
5: 云林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
1: 爸爸。
3: 哎，依依。
5: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孤山？
3: 许孤山好像四个。
5: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林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3: 哦，这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吗？袁林，她是
1: 叔叔。我就是许孤山的女儿啊。
3: 哦，
1: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艾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3: 姨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孤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1: 不不不不不，艾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5: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俩使命。袁林姐，是你爸爸哄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袁林姐，
1: 依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5: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3: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1: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5: 好吧，那我快换上。咋姑娘？
1: 哇，太美了！
2: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1: 是的，星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2: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哎，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3: 儿子，先别声张。
2: 爸爸干嘛呀？
3: 暂时保密。
2: 什么呢？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6: 欢迎妈妈呀！
7: 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啦！
8: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7: 魔法
6: 熊？啊，
5: 启明，你当时不是否了我的方案吗？
9: 其实那天啊，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10: 对，
2: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说句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7: 嗯，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11: 对呀。
8: 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嗯，
7: 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对，
5: 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情话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深化方案和
12: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张震岳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那就是喜欢你这张专辑是歌手张震岳的首张个人专辑，是由滚石唱片旗下的真言社在1993年正式出版发行的。那么这张专辑收录了12首歌曲，以青春偶像风格为主基调，展现了张震岳早期清新健康的原住民的少年形象。那么滚石唱片基于当时的市场定位，要求19岁的张震岳呢模仿林志颖的风格路线，通过主打歌就是喜欢你等作品传递青涩的恋曲主题。那么这张专辑也是张震岳非创作型的专辑之一，和他后期的摇滚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震岳带给我们的这张就是喜欢你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震岳197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宜兰县。那1993年，19岁的张震岳呢，出版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喜欢你》。半年后啊，又发行了《花开了没有》，但是这两张的专辑呢，销量都不是太好。那1997年，张震岳呢推出了摇滚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那么其中《爱的初体验》成为了张震岳的成名曲代名词。至此呢，张震岳从清纯少年转型为叛逆小子。那2007年，《思念是一种病》是张震岳沉潜5年推出的专辑，其中的同名歌曲也成为了张震岳打响知名度的一首歌曲。2008年，张震岳和罗大佑等人组成了乐团纵贯线，一年之内完成了52场大型演出。2013年，张震岳发行个人音乐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并且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2017年至2022年间，张震岳呢还参与了多部综艺节目的录制，像《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第一季，《披荆斩棘》等。那2024年，张震岳参加了《新说唱2024》。那在今年，他的全新单曲《浪人》的上线了网易云音乐。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7: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五月十七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0: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张震岳是台湾原住民阿美族人，那阿美族的名字叫海雅古木，因为他的父母喜欢唱歌，那张震岳呢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在上初中的时候啊，张震岳成为了当地教会唱诗班的一份子。那么唱诗班里有一个牧师的儿子教张震岳呢弹吉他，以及唱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啊，并且最终形成了张震岳热衷于弹唱的风格。张震岳在高中时期开始接触摇滚乐，因为同学报名，被动参加了牧传民歌比赛。那在那场比赛中，张震岳演唱的歌曲是他心目中华语蓝调音乐第一人罗红武的一首《坚固柔情》。1991年，张震岳呢加盟了真言社，从此呢踏入了娱乐圈。那么张震岳出道初期啊，公司为他制定的是阳光纯情大男孩的路线，由伍佰呢担任他的制作人。那1993年，张震岳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喜欢你》，那么其中的8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创作。半年后，他的第二张专辑《花开了没有》问世。那此时呢，张震岳依然走的是阳光男孩的风格。那么这两张的专辑成绩可以说是不好不坏。那张震岳因为自己的创作和公司青春偶像的路线也开始有了冲突，开始对公司的一些安排丧失兴趣啊，甚至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唱下去，就此是淡出了音乐圈。那1997年，张震岳的合约转至魔岩唱片啊，再度由伍佰担任制作人，推出了风格焕然一新的摇滚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专辑收录了《分手的人》《爱的初体验》《你会等我吗》等11首歌曲。张震岳独立创作全部词曲，并且参与了6首歌曲的乐器演奏。1998年，张震岳发布了第4张专辑《秘密基地》，专辑里尝试了嘻哈、情歌、金属等多种不同的音乐风格。那从此之后呢，张震岳的人气与作曲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肯定，那来自于其他歌手的邀歌和合作不断。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自爱之初体验之后啊，张震岳就似乎成为了新兴人类的代言人，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再加上一些青春期的青涩与叛逆。那有人用痞子少年、坏小子来形容张震岳，殊不知啊，这位所谓的少年已经是出道20多年。那1974年出生的他已经是不惑之年啊，但他从来没有站在一线歌手的位置，但他几乎每张专辑都有流传颇广的金曲。那张震岳的歌曲就仿佛是自己人生量身定制的背景音乐，在成长过程中，那么有张震岳这样一位歌手不紧不慢，时有时无的在我们的身边陪伴啊，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来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说过了满城汉墓的发掘故事，接下来咱们就来介绍几件满城汉墓当中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境的国宝只有64件，而西汉刘胜与其妻窦婉这对夫妻就占2件，他们就是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西京杂记》记载啊，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啊，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象征。马王堆出土的代侯夫人墓，墓室做了细心的层层防护，用多层木炭和其他材料隔绝水分，使得该女尸发肤完好。另外，玉塞也会用来堵住身体上的窍孔，用来防止人的精气啊从身体外泄。古代那些富有的人都会设法采取这个步骤，并形成一种逻辑认识，结果就是把玉衣覆盖全身。有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了这点，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满城汉墓玉衣，有超过2500枚玉片用金丝线缝合在一起。在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了2套金缕玉衣，各有2000多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保存完整。玉衣分为头、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6个部分，均由玉片组成，玉片之间以金丝加以编缀。其中刘胜的一身玉衣啊，全长1.88米，全套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编缀玉片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每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经过严密设计和精细加工，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宽阔的胸部和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做成人体臀部形状，左右裤腿也按人腿的形状制成，鞋作为方头平底高腰状，反映出了西汉时期高超的手工艺水平，这在所有出土的相关文物当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在玉衣内还发现了玉璧18块以及饭函等佩戴之物。窦婉的玉衣全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600克，头下枕一鎏金镶玉铜枕，在玉衣内放置玉璧15块。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中国汉代青铜器西汉的长信宫灯。汉朝房屋里的装饰啊，一项突破性的发展是灯具，蜡烛很早就产生了，大约战国时期就已经在家居当中普遍使用，但直到汉朝才出现了固定的灯具，而且灯具的形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致。从考古资料当中看到的古物有羊尊形的灯，把灯做成羊的模样，还有模仿朱雀外观的灯。不过当时最流行的灯具应该是人俑灯， 也就是侍女捧着灯座模样的灯，看起来就像家中有个侍女随时举着灯照亮空间。西汉长信宫灯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期窦碗墓当中出土。当时考古专家们打开窦碗墓主室之时，长信宫灯散落了一地，并非它的完整形态。由于窦碗墓主室顶部为两坡式构造，并不十分牢固，主室的东半部顶发生过坍塌，原本放置在基案上的长信宫灯被震落在地上摔散，女头部灯盘灯罩等零件散落一地，口经专家们的修复才得以恢复原本的容貌。宫灯的灯体啊，为一通体鎏金，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整体造型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柱组装而成，宫女体中是空的，头部和右臂还可以拆卸，宫女左手托住灯座，右手提着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手袖作为排烟的管道，宽大的袖管自然垂落，巧妙地形成了灯的顶部。灯罩有两块弧形瓦状铜板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槽中，可以左右开合，这样能够任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亮度和强弱。灯盘中心的签上插上蜡烛，点燃之后烟会随着宫女的

0: 九处刻有铭文，共计65个字。宫灯上部灯座底部周边刻有长信上玉，容一升少半升，重6斤，180-190斤，因内者卧的铭文。仔细观察，字迹稍显潦草，可能是后来刻上去的。故长信上玉似乎并不是此灯的最初所有者，最初的所有者应该是先刻上去的，且字迹比较工整，所以灯体上6处杨信家字样的铭文说明宫灯原本是属于杨信遗侯刘阶之家。该宫灯还有长信字样，为窦太后居所长信宫中使用，故名叫长信宫灯。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其环保理念还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工艺美术品当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认为，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当中首屈一指。1993年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接下来要说的是错金铜博山炉。什么是错金博山炉呢？在西汉初期，汉武帝之前已经有了许多呀专用于焚香的香炉，古人多用焚烧香料的办法啊，驱逐蚊蝇啊，或者去除生活当中的浊气。特别是南越，也就是今天两广地区，熏香的风气更盛。但那时候所用香炉造型啊都非常简单。相传汉武帝嗜好熏香，也信奉道教。道家传说呀，东方海上有仙山，名曰博山。武帝即专门派人模拟传说当中博山的景象，制作了一类造型特殊的香炉博山炉。这种博山炉炉身呈半圆形，有疏朗的错金云纹饰，二为透雕的尖锥状山形，其间山峦重叠，奇峰耸出，山林间是错金现猴虎野猪和人物等形象。当熏香点燃时，香烟透过峰谷之间筑有的空隙缭绕于山间，产生山景迷雾、群兽灵动的奇异效果。炉器座较低，由透雕的3条角龙盘成圈足，作品色彩黑黄呼应，效果极其精美华丽。武帝之后，博山炉依然十分流行。据《西京杂记》当中记载，汉武帝时，长安著名工匠丁缓就曾经制作了极为精巧的9层博山炉，漏以奇禽异兽。后来这种炉盖高耸如山的博山炉逐渐演变成香炉的一个固定形式，或者历代多有仿制，并且各有变化，留下了各式各样的博山炉。虽然在博山炉之前已经有了熏炉，但都不像博山炉那样特点鲜明，使用广泛，影响久远，所以人们也常将博山炉推为香炉鼻祖，并常把博山炉用作香炉的代称。西汉错金铜博山炉是西汉香薰炉，出土于河北省满城汉墓刘胜墓，现藏于河北博物馆。西汉错金博山炉由炉身、盖、柄以及底座组成，通高26厘米，炉身为半圆形，其上部及盖做尖锥状山形，层峦叠嶂，山峦间有人物走兽出没。炉身下呈短柄及喇叭形座，通体满布错金纹饰，炉体是云气纹，箭条圆转，与起伏的山峦相融合，赋予灵动之气。柄座错以细丝线，底缘是金地卷云纹。此炉汇合仙山大海、神龙异兽多种元素，不仅反映出汉代人求仙长生的信仰体系，也体现

0: 现了大汉王朝包区域内囊括四海的胸怀与气度。高超的铸造技艺充分诠释了盛世时期汉代工匠高度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在1972年发表的《满城汉墓发掘纪要》当中，这件文物被称为错金博山炉。据这份发掘纪要当中介绍，这件博山炉放置在一号墓后室的小测试当中，中国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的专家推测，此炉大概是象征在沐浴时焚香用的，并认为西京杂技所在汉代长安城里巧匠能够制造的九层博山香炉，或许同出土于刘胜墓的这件错金铜博山香炉相类似。也有观点认为，这只错金博山炉可能就是在长安制作，或者曾经在长安皇宫当中使用过。1993年，西汉错金铜博山炉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级品鉴定活动当中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9年，获评河北文化形象名片，列为其中十大河北文物精品之一。2011年，河北省博物院新馆建成，又获评十大珍宝之一。东山内府铜货出土于靖王墓中室，收藏于河北博物院，高 22.5 厘米，口径41厘米，港口微骨腹，腹部有蟾蜍形扶手衔环一对。货的意思是大锅，用以煮生肉。铜货的口沿上有铭文：中山内府铜货，容十斗，重细一斤，大九年九月即有封禀造。西汉诸侯国的职官设置与朝廷是基本类同的，内府职能应该跟中央的少府职能那是相近的，执掌诸侯王府内的事务。萨九年即汉武帝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即有指的是九月的某一日。工丙造即工匠丙制造，工匠丙所属机构可能是中山国专设的铜器生产机构，此器为断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证据。西汉中山王只有刘胜在位时间长达42年之久，铭文对于时间的记载精确到日，这在满城汉墓的刻铭铜器当中那是唯一的一件。满城汉墓是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在中国考古史上占重要地位。作为汉诸侯王后一级的大型崖洞墓，满城汉墓墓室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墓室当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品级高，数量多，科技工艺价值含量高，充分反映了西汉盛世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他的发掘是考古界盛事，还创造了数项考古学之最，如首次发现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揭开了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之谜，首次发现了镶玉器官和完整成套的汉代卧帐帐钩，发现了最早的玉饰齐备的汉代玉具件，发现了质地最好、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整套医疗器具，四枚金针、五枚银针、医工盆以及小型的银漏斗、铜药石、药梁、铜制外科手术刀等等。第十器铜漏壶是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个古代天文学器物，一个由石墨和大型铜漏斗组成的铜石复合墨，是体积最大、时代最早、设计科学、构思巧妙的铜石复合粮食加工工具。500多件兵器当中，有中国最早采用刃部淬火新工艺的铁剑，而刘胜的铁铠甲也是考古发掘当中所见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汉铁甲。一件玻璃盘和两件玻璃耳杯为考古发现最早的国产玻璃容器。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

0: 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
1: 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5: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6: Ready Go！
5: 五月十七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百年以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北京有4项入选，分别是北京周口店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北京大宝台汉墓和北京明定陵。那么这些遗址在考古发现当中发生了什么故事，又出土了哪些国宝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在揭晓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评结果中，北京周口店遗址是作为名单当中唯一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的。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距离北京城大约50千米，遗址年代范围从500万年前到距今10000多年前为止，其中发现有生活在70万至20万年前的直立人，也就是北京人，20万至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即新动人，以及3万年前左右的晚期智人，距今3.85万至4.2万年前的田园动人，距今3万年左右的山顶动人化石。周口店遗址共发现不同时期各类化石和文物遗物，地点27处，出土人类化石200余件，石器10万多件，以及大量的用火遗迹及上百种动物化石等，是人类化石宝库和古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年代学、环境学以及岩溶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基地。1961年的3月4日，周口店遗址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周口店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周口店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53年，中国猿人陈列室始建。1971年，中国科学院拨专款对中国猿人陈列室进行了扩建，并更名为北京猿人展览馆。2013年9月，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完工。同年10月1日，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的开放运行。2014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新馆落成，并向社会开放，面积是老馆的8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公园自然环境优美，遗址内常年绿树成荫，花草吐芳，野生动植物数量繁多。这里的北京猿人遗址，也就是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2015年10月正式实施，2018年7月全部完成。这项工程运用了3维扫描、3维建模复原、无人机测量等等科技手段，开展了风洞、排水、采光等等实验， 为精准施工和遗址保护提供了保障。工程同步实施了技术监测项目，确保了施工当中遗址本体安全，为今后遗址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猿人洞的保护建筑在孟加拉国达卡举行的2019年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上荣获2019年亚洲建筑师协会保护类建筑唯一金奖。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更多称为中国直立人，是中国的直立人化石，生活在距今大约70万至20万年前。遗址发现地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那么当初北京人遗址究竟是由谁，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众所周知，北京人被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这座山啊，这个名字来自于这里的一种特产叫龙骨。据记载啊，宋代时周口店地区就开设有石灰窑，人们在采石烧灰的时候发现了龙骨。其实古人说的龙骨啊，就是古代的哺乳动物，像象类啊、犀牛类啊、三趾马等等的骨骼化石。在很长时间里，当地的村民把这些龙骨当作止血的中药材，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啊，这就是古生物化石。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正与这些龙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个关注周口店龙骨的人是一名叫做哈贝尔的德国医生。有明确记载，1903年哈贝尔从北京的一个中药店买到一盒龙骨，其中有一颗已经磨损的牙齿和人的牙齿啊特别像。哈贝尔经过研究，最终将其确定为类人猿牙齿而非人类牙齿。就是因为这一草率的结论，也让哈贝尔与北京猿人擦肩而过了。而一直对龙骨倾注了极大兴趣并有了重大发现的是瑞典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毕业于瑞典的乌普拉萨大学，并获得了地质学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他曾去过北极和南极进行考察探险，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的秘书长，是当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地质学家。此外，他对考古也有着极大的兴趣。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聘书之时，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不辞千辛万苦，于1914年5月16日到达了北京。安特生啊，征尘未喜，立即在中国开展了煤田以及矿产调查。很快，他的工作组在张家口找到了龙岩煤矿。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由于研究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方面。安特生先后在中国整整工作了十年。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这对中国史前文化探索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尤为突出。开始进行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工作之后啊，安特生号召各地传教机构报告发现的化石地点，并开始大量收集信息。此间，他与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加拿大解剖学家布达生等等研究同行积极保持联系。布达生后来帮助安特生做从各地收集到的古生物化石的鉴定工作。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艾格雷格·吉布。安特生得知啊，这位化学家从周口店附近鸡骨山的红色粘土当中采集到了许多的碎骨片，并说在周口店一带的石灰岩洞穴当中啊，还有极多的类似堆积物。这件事儿就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
7: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7: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1918年

0: 3月23日，一直对龙骨倾注了极大兴趣并有了重大发现的是瑞典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从北京永定门外乘火车来到了周口店地区，在这里考察了两天。他调查的第一个地点便是位于周口店东南4公里的鸡骨山。鸡骨山在周口店火车站西南2公里处，是一座石灰岩的小山。安德生在这里的深红色砂质粘土当中发现了骨骼化石，这种粘土啊是石灰岩裂隙生成之后才充填起来的。安德生看到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了一座高约 5.5 米直径1米左右的孤立的类似古塔形状的小丘。当地老乡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误认作是鸡骨，因此这座小山命名叫鸡骨山。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找到了一种啮齿类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啮齿类化石。因为发掘收获不大，安特生进一步发掘的兴趣并不浓厚。时间呀，来到了1921年初的夏天，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来到了中国。这年春天，他刚刚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打算和安特生啊合作3年，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发掘研究。施丹斯基到了北京之后，安特生安排他先到周口店发掘鸡骨山，想让他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此后，这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的名字也跟周口店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同年8月，安特生和美国自然博物馆亚洲考察团首席古生物学家葛兰杰到周口店看望施丹斯基。就是在这次访问当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此后震惊世界的北京人之家竟向这位不速之客开启了一道门缝。正当安特生他们在鸡骨山发掘的时候，一位当地的老乡告诉他们，离这不远的地方能够采到更大更多的龙骨。安特生一行就在老乡的指引下来到鸡骨山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这个新化石地点在周口店火车站以西大约150米处，是一个被废弃的采石场，这就是龙骨山。安特生在他的著作《黄土的儿女》当中详细记述了这次的发掘过程。正当我们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一下我们，说在这儿待下去啊没什么用，离这儿啊不远有个地方啊，你们可以到那儿啊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我深知要在中国寻访龙骨绝不能轻易放过任何线索，我立即向那个人做了进一步了解，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很可信，于是我们立刻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搜索了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当天傍晚，我们满怀希望地返回驻地，好像重大的发现已经在向我们招手。次日阳光普照，我们沿着一条直路从我们下榻的小庙向一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漫步而去。这个地点总有一天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在龙骨山石灰溶洞的堆积物里，安特生他们发现了一些石英碎片。按常理，这里属于石灰岩地区，不会有石英。安特生想到，这些石英片只能是从别的产石英的地方搬运来的。那么是谁运的呢？此外，安特生还注意到堆积物当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麦石英的碎片，他认为凭借他们那么锋利的刀刃，应该用来切割瘦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他们会不会曾经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扣着岩墙对施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龙骨山上可能生存过古人类，这是安特生最早传达给学者的信息，这也成为了人们对于周口店探索发现之旅的起点。安特生和葛兰杰走后，施丹斯基在周口店的发掘持续了几个星期才结束，陆续发现了野猪、鹿、水牛、剑齿虎以及一些小动物化石。这个地点视觉的初步报告在1923年发表，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在堆积物当中含有石英碎片，这一点在考古学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特生恰恰就是根据这一现象推断我们祖先的遗骸就在这里。虽然这次发掘没有十分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周口店对安特生 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诱惑力。1923年秋，在安特生的要求下，施丹斯基再次到龙骨山发掘考察，但是由于可以发掘的部位已经高悬陡峭的岩壁之上了，搭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所以施丹斯基把能采到的化石尽量采下来之后，就结束了周口店的野外工作。1924年1月，安特生返回欧洲，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他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1926年的夏天，安德生在研究这些化石标本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从周口店化石当中认出了一颗明确的人牙。其实啊，早在1921年发掘时，他就发现了一颗很可疑的牙齿，但当时啊，施丹斯基把它当成了类人猿的，没有看出是人的。其实啊，那是一颗古人类的后臼齿，牙冠啊已经磨掉了。安德生认出这是一颗前臼齿，牙根虽已残缺，牙冠却保存完好，没有磨损过，鉴定起来很方便。施丹斯基把这前后发现的两颗牙齿鉴定为真人。安德生在华的考古经费主要来自瑞典科学委员会，瑞典人早期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是在瑞典皇家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当时的瑞典皇太子。1926年9月底10月初，周口店发现人牙的消息已经由瑞典传到北京。6月22日下午，瑞典皇太子访问北京，当天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北京协和医院等学术团体联合举行了欢迎会。会上，安德生代表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介绍了这所大学关于中国古生物研究最新成果之时，发布了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牙的消息。这一消息的宣布啊，当时就震惊了国内外的学术界，因为在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年代这么古老的化石。由于发现人牙化石的周口店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不仅给当时流行的中亚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还从此拉开了龙骨山系统发掘的帷幕。安德生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加拿大著名解剖学家、古人类学家布达生，他当时啊在协和医院担任解剖科主任。1927年，布达生对周口店先后发现的三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通常译为北京中国猿人。现在已把它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正式名称叫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利普则给他起了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北京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动物化石和其他古文化的丰厚资料。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当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而安特生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但真正揭开北京人神秘面纱，少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们的持续探索。此后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有新的成果、新的突破。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又是谁发现的呢？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们在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3: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

0: 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路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急转弯、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为

0: 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制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息。

0: 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5: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9: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

0: 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0: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也要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了，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1: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0: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1: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0: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它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1: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刚刚也说到了非常多伤感的诗句，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说这些伤感的了。
1: 苏州的秋天呢，总是让人神往的。进入到十月之后呢，苏州雨水也是非常充沛，加上温差比较大，天平山最佳的赏枫季节也已经到来了。而且说到苏州的这个天平山啊，也是我们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呢。
2: 除了我们的苏州天平山，还有无锡的惠山古镇，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美成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湛蓝的天空，金黄的银杏，泛红的枫叶，碧绿的湖水，好多的颜色，我觉得真的是不亚于春天呢。谁说春天才是五彩缤纷的，万紫千红的，秋天的颜色才是最难得一见的呢。
1: 一叶知秋意，一花知秋美啊。当然在淮安的白马湖呢，除了有好看的秋菊之外，也有粉黛乱子草，这也是属于秋天，应该是近几年比较网红的一种存在了，特别的梦幻，很浪漫，大家都会躲在这个粉黛乱子草当中拍各种美丽的照片。另外呢，说到在这个白马湖畔呢，还有两旁的枫叶红影浮动，像是油画一般的存在啊，映着天，映着水，映着周遭的菊花还有粉黛乱子草，在这里呢就显得颜色非常有层次感了。
2: 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游览，
1: 哪来的什么商丘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和温暖。
2: 是的，真的想把这样的情绪也分享给那位我们的古人，那位伤春悲秋的鼻祖。
1: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说到那些适合在秋天去到的一些美景的去处。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领略中华之美，在秋天也是大美中华，有很多非常美的存在。刚刚文飞和武豪呢，也是带大家去到了江苏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连云港的花果山呐、另外还有扬州瘦西湖，还有像徐州的云龙湖等等哈。
1: 今天跟大家说到了非常多，虽然是好像有点悲伤的诗句，但是秋天的美好其实是更多的，所以呢，我们分享到了很多的景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5: Ready Go！
4: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然是文武双全，但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学习的话，一定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行呢。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自古以来大家对于一个人衡量的标准有很多，像是君子六艺，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文武双全。前两天就说到了奥运会，说到了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武。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回归一下这个文字，今天重点就放在文飞这里了。
0: 我是今天的主角是吧？

0: 是。
1: 这之前我对文学的概念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阅读，会跟阅读画上一个等号。但是通过这次的活动，我发现，哇，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的确都是跟文学分割不开的。就比如说我们能想象到的各种这种活动的类型，讲座、沙龙、论坛、研学、打卡、漫游、朗诵，还有国学、非遗、摄影、音乐、艺术、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等等，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文学，
0: 可谓就是让文学的营养呢，有点像我们那个毛细血管一样，来滋养我们人体每一寸肌肤，来润泽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座图书馆，温暖我们每一个南京人的金秋。
1: 经常呢，大家在生活中就会打趣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说这个太高雅了，我高攀不上。但其实文学真的是浸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必这么过于自谦，而是去主动的去拥抱它，主动的亲近文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0: 嗯，而且文化这个词，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宽广，就是但凡你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你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非常有内涵的人，就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那个思维的方式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敞开心中的那一扇门，多多的去拥抱整个世界，拥抱身边的人，这样你会在和他人的交流过程当中呢，互相去滋养彼此。
1: 嗯，是的。而通过这样的一场这场活动，我觉得也是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新朋友，碰撞出新的思想，来交流的一个好的方式。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 对，那就是南京大学的这个地灵迷踪。大学北园东进墓特展，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里面藏了哪些稀世的珍宝呢？墓的主人又是谁呢？这会儿也带大家来揭开谜底。
1: 是的，这个深藏50年的谜底啊，为什么50多年来才首次展出呢？这个墓葬的谜底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迷踪一，1600多年前的这样的超奢品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有想过吗？16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所用的最高级的商品都是些什么呢？
2: 哦，这个超奢品看

0: 想也还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啊，比如说有这个青瓷盘，另外呢有很多的首饰，还有花瓣一样的金片。我在想说，如果是当时年代的女同胞们来说的话，可能就会作为自己的头簪呐、或者是说耳坠呀、反正我看到这个花瓣形状的金片或者是桃形的金片，我就觉得说做一个耳饰还挺美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跟我们现代人还是非常像的，没有人不喜欢黄金不灵不灵的样子，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1: 是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震惊，但是是一个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
0: 对了，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玻璃其实是日用品啊，但是在1600多年前，玻璃却是超级的奢侈品。
1: 是的，如果大家去到展厅当中呢，看到这样一个展品，一定会觉得这是在南大校园宿舍旁捡到的
0: 碎玻璃渣吗？
1: 对学生不要的玻璃杯吗？其实真的不是，它非常的通透，看起来也非常的薄，但是它竟然是出自1600多年前。
0: 真的是非常有故事和历史的哈。虽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玻璃杯，只是残片，但是根据专家的推测呢，原来的样子应该是一件敞口的那种玻璃杯，然后呢是典型的那种钙钠玻璃，其中的钾镁的含量比较低，主要是以钙和钠为主啊。
1: 所以呢大家呢也是知道了原来玻璃不仅仅是我们现代的产物，其实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玻璃杯了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冷知识了？
0: 确实是啊，那时候是东晋时期嘛，南京也是国际大都市，海外交流的活动呢会非常的丰富。根据南京大学博物馆馆长史梅老师所介绍，这些玻璃片呢也应当是当时进口来的，可能来源是中亚或者是西亚。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有趣的展品，都是能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像是刚刚说到的金片啊、玻璃器啊、还有带具等等，都能够非常好的展示了1600多年前的古人的生活日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当时所生活的那样的图景。而这样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些文物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0: 那么这些文物

0: 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深化拓展四水四定，走出一条集约节约循环高效的节水之路；
2: 宁夏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土地要素保障；
1: 宁夏移动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连模式，让算电协同交出绿色答卷；
2: 吴忠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用心书写民生幸福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做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宁夏深化拓展四水四定，全面推进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实现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市节水降损、再生水循环利用等，走出了一条集约节约循环高效的节水之路。请听报道。
3: 在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的这家洗车行，是银川市首个再生水自助洗车服务站。因为洗车用水是城市再生水，既节省了经营成本，也为水资源再利用开辟了新的路径。陕西宏泰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责人贾萌萌：
4: 特种行业用水单价是41.6块，但是接了这个再生水之后，现在是1.8块，不到2块钱，省了20倍的水费，特别好，还比较环保。
3: 城市再生水利用是城市节水的开源之策。在银川花博园，128亩的空地被改造为人工潜流湿地，再生水经处理后达到地表准4类水，用于湖区生态补水、绿化灌溉及生活杂用。粤海湖旁的再生水主题公园也引来水鸟栖息安家，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目前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保持在50%左右。宁夏中润华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4湿地主管刘伯贤：
5: 通过我们这个再生水呢，把一部分净化水能够净化之后到粤海9号湖，最后到点农河，最后还是排入黄河，能够给黄河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
3: 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养护管理室副主管方明：
6: 在咱们城市的这个主干道，在我们原有的地下水自来水的同时，运用再生水，从开始的作为在这个替代水源，到现在部分街道呢，已经陆续的成为了我们的主要水源。
3: 从城市到乡村，宁夏推动节水控水，从点状突破到全域覆盖。眼下正值农作物灌溉关键时期，一批高质高效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吴忠市利通区孙家滩片区，6座改造蓄水池陆续启动，为辖区农田保灌、节水增效提供硬件保障。吴忠市利通区水务局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心干部李小龙：
7: 项目投运后，将系统性的改善7.46万亩农田灌溉条件，年均减少渗漏损失89万立方米，实现从人工看护向直接管控的智慧灌溉跨越。
3: 近年来，宁夏聚焦建设四水四定示范区，全面实施深度控水节水行动，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2025年，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20年下降32.3%、16.0%。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到62.8%，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97.9%。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到9%以下，并持续推进石嘴山市、中卫市、盐池县3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建设，以深度节水控水腾出发展新空间。自治区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3级调研员景清华：
8: 深入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区域、全行业、全水源、全用户推行水预算管理，推进 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深入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循环利用开源，为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的水资源支撑。
2: 近年来，宁夏围绕先行区建设，认真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2025年，该指标为每亿元68.63公顷，同比下降4.16%，超额完成2.1%的年度目标。“十四五”以来，累计下降20.93%，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3: 在灵武市马家滩镇宁夏华电宁东一二期及扩建风电厂，以大带小增容更新202兆瓦风电项目现场，一座座风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绿色动能。该项目入选全国第四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案例。华电宁夏能源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立峰。
7: 我们拆除了项目原有剩余的68台1.5兆瓦老旧风电机组，充分利用原有风机机位、送出线路、升压站等已审批建设用地，新安装30台单机容量为6.7兆瓦的风电机组，通过华电宁夏宁东以大带小等容加增容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由原639亩集约缩减至20.83亩，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3: 围绕强化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审核，做好土地使用标准和节地评价衔接，宁夏先后出台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规程试行等政策文件，实现土地使用标准在项目预审、报批等环节全覆盖，同时对投资强度及容积率不达标的项目坚决核减用地规模。“十四五”以来，共核减不合理用地5531.16亩，集约高效保障了3个国家重点水利、水电、抽水蓄能项目用地。除了严格准入，宁夏还推广33个节地模式，遴选了19个优秀案例，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用地经验，同时坚持增存挂钩机制，督促各地加大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处置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32.54万亩，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分别增长17.91%、57.10%，园区土地利用强度和集约水平持续提高。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周少东。
9: 我们将持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增存挂钩长效机制，推广节地技术和模式，不断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全区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
1: 算电协同作为推动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举措，今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版图中，宁夏如何利用好塞上风光，点亮数字蓝海？近日，本台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探访这里正在发生的算力与电力双向奔赴的绿色变革。请听报道。
10: 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园区机房，一排排服务器指示灯不停闪烁，正在为千里之外的东部城市提供算力支持。对于这些全年无休的算力大脑来说，电力是血液，如何让血液更清洁更便宜，答案就在不远处的光伏基地里。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高级项目经理王坤。
11: 宁夏移动通过源网和储一体化项目绿电直连模式，与大唐公司共建输配线路，实现了绿电资源就近消纳，将电价成本持续稳定在0.36元每度，一度电比东部便宜2到3毛钱，1万匹算力一年就可节省电费成本上千万元。
10: 作为全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供的数据中心园区，宁夏移动构建了光伏直连加风电交易加电网备容的绿电聚合供应新模式，推动绿电使用率达到80%以上。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算力排行前10名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宁夏移动中卫基地算力园区。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散热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发生。宁夏移动在西部率先大规模应用浸没式液冷技术，推动整体能耗比传统数据中心下降了43%，一年减碳量相当于种了260万棵树。中国移动宁夏公司计划建设部算力规划设计中心项目经理朱洛挺，
12: 利用了自然冷源，降低制冷能耗。另外还有就是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能源管理，通过神经网络算法学习海量数据，实现了数据中心能效的最优运行。
10: 2025年，凭借领先的算网能力和创新的算电协同模式，宁夏移动成功入选中国算力大会算电协同典型案例，成为全国算电融合发展的标杆示范。这一实践也正是中卫市全力打造东数西算新高地的生动缩影。中卫市数据局副局长马振军：
13: 构建起沙漠风光到算力中心的直连通道，电费成本降低20%到30%，显著提升中卫数据中心集群竞争力，全力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
10: 如今东数西算不再是算力的物理迁移，而是能源与数字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按照规划，中卫市将全速推进绿电园区建设，2026年9月完成大唐1期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并网，启动2期260万千瓦风光项目建设，2027年建成8吉瓦绿电园区，实现算力集群100%绿电全覆盖。从塞上风光到数字蓝海，宁夏正用一度电的绿色变革点亮千亿级算力产业的未来。
2: 吴中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盐池县各部门主动下沉倾听企业心声，收集需求建议，及时进行整改。盐池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3级警长李荣华：
14: 针对企业在日常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证和用书证时等得久跑得累的这种痛点呢，我们果断的呢对两证审批流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3: 为了让企业少跑腿，盐池县公安局主动把办证业务从县政府服务中心搬回局机关，为企业设立了绿色通道和专属窗口，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凤煤矿治安保护队工作人员徐浩：
15: 以前我们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两证，需要到盐池县公安局和县政务大厅两头跑，反复跑，矿井下的用料钥匙等不到，机器就得停，生产进度会受到影响。现在这个新政真是及时雨，基本上随到随办，效率特别高。
3: 吴中市还坚持开门教育，将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贯穿科学决策全过程。今年利同区郭家桥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山水沟村300座老旧日光温室设施老化、制约增收问题，启动了就地翻建改造工程。对于温室怎么改造，郭家桥乡把决策权交给了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吴中市利同区郭家桥乡党委书记李玲：
16: 我们把这个温棚的设计决策权我们交给群众，让他们成为温棚建设的决策者，我们乡村两级做好服务者，让我们这个温棚建设之后真正的从老百姓的这个实际需要来出发。
3: 吴中市利同区郭家桥乡山水沟村大棚种植户杨红云：
17: 这次大棚改造我们提出多种意见，政府也不急，我们这意见采纳了，棚的改的质量相当不错，改到我们的新坎坎里面。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吴中市各级各部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为民初心融入日常，落在细微。吴中市交通运输局聚焦群众出行及南筹盼问题，持续优化公交线路，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打通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吴中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客运海事科科长田坤：
18: 让群众少等一分钟，少倒一班车，少走一公里，是我们为民办实事的目的。我认为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始终用群众获得感检验工作成效。
3: 在纠正政绩观偏差方面， 吴忠是对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着力防范新冠不理旧账和建设政绩工程等行为，广开沿路征求群众意见6900多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本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总工会在固原市原州区牡丹山庄举办2026年职工区内疗休养启动仪式。自治区总工会今年将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600元，其中疗养项目费用不低于100元。启动仪式上，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武士总工会依次推介了各具特色的职工疗休养点位。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职工梁翠云。
19: 工会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放松了身心，又欣赏了美景。这次活动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3: 自治区总工会权益部部长王琦。
20: 2026年全区职工区内疗休养总人数保持10万人不变，但今年首次提出企业生产一线和事业单位工作一线的职工占比不得低于80%。同时，在20%的名额中，我们明确提出要涵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民工群体。
3: 自2023年以来，自治区总工会创新开展塞上乡村职工区内疗休养活动，累计组织30万名职工走进塞上山川，感受乡村巨变，实现了职工享健康、消费添活力、乡村得发展的多赢效果。
1: 5月11号至17号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10: 自治区工信厅联合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开展抗震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演练模拟5.8级主震叠加4.5级余震、断电断网断路极端灾害场景，完成应急组网、链路抢通、信息回传等7个科目实战处置。通过政企协同联动，进一步锤炼极端条件下通信抢通实战能力，夯实应急兜底保障基础。中卫市5月14号到15号举行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演练实景模拟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辖区河道水位急剧上涨，防汛安全形势紧张。各防汛工作组快速集结，有序开展汛情分析、防汛应急物资调配、河道堤防加固、群众紧急转移、现场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流程。中卫市水务局副局长胡文礼。
21: 日战位列，带领人质队伍实战能力，也增强周边群众防灾辟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10: 贺兰县也在红广镇金山蓝红库大坝举行了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全面检验了山洪灾害防御体系的实战能力。贺兰县水务局副局长赵刚。
22: 即将进入汛期，我们将加强值班值守，加强调度和指挥，提高我们应对的水平和及时性。
10: 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开展乡镇农村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消防演练活动，消防员结合农村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围绕家庭用火用电用气、电动车安全充电、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开展讲解，用真实火灾案例敲响安全警钟。
2: 5月15号，记者从银川市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暨群众身边环境整治赋能增效行动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餐饮油烟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行动，1至4月，全市生态环境信访投诉同比下降3.84%，群众满意率96.44%。请听报道。
3: 位于银川市金凤区中海华悦北侧的13家餐饮、小饭桌等商户，因选址不合理、无专用烟道等问题，油烟噪声异味投诉突出。为此，银川市生态环境局、金凤分局联动街道精准施策，目前全部整改到位。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金凤大队大队长杜瑜。
23: 分别采取改变烟道方向、更换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相应的隔音降噪处理装置等相应的措施。目前通过整治来说，现在这个投诉量是大幅的下降。
3: 今年以来，银川市检查重点区域餐饮油烟投诉企业242家，整改完成177家，整改率73.14%。检查工业及养殖企业268家，发现问题471个，整改完成406个。核查工业企业507家，督促全部落实降噪措施。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吴晓楠：
0: 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群众身边生态环境整治赋能增效行动，紧盯民生诉求，抓实抓细整改，以务实举措守护群众身边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生态环境的幸福感、获得感。
1: 5月16号，宁夏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在狮嘴山市大屋口区星海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比赛将持续至5月22号。请听报道。
3: 开幕式乡土风情走秀、非遗剪纸展演等独具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亮相，将淳朴乡土文化、非遗传统技艺与赛场青春活力深度融合。来自全区各县区的22支男子代表队、12支女子代表队，共计464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共赴这场独具乡土特色、饱含运动热情的全民篮球盛宴。开幕式结束后，大屋口区代表队与彭阳县代表队之间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彭阳县代表队以72-47战胜大屋口区代表队。大屋口区代表队队员吕艳龙：
4: 很荣幸能够代表大屋口区参加宁夏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大屋口也是有这么好的氛围，有这么好的场地，然后也有这么好的观众去给我们去加油。
3: 志愿者马世龙：
5: 我能看到赛场上面的运动健儿的顽强拼搏精神，希望大屋口区能够多多承办这样的体育赛事。
3: 观众杜恒瑶：
6: 我感觉赛场的氛围十分的浓厚，能感受到观众的热情和篮球运动员拼搏的精神，让我们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可以体验一下生活的乐趣。
24: 我们的防守已经可以了，我们要对中卫要想那样，就必须得加大进攻。OK 吧？啊，来，大家现在开始热身。
3: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黄河明珠队5月17号将在主场迎战中卫队，球队由34名本土球员组成，他们中有体育教师、消防员，也有个体经商户、农民和大学生。他们白天上班忙碌，傍晚到体育场刻苦训练，没有一个球员缺席。球员马浩雄是一名养殖户。就在训练前的1个小时，他还在喂牛。吴中黄河明珠足球队球员马浩雄：
25: 一天喂两顿，然后下午这趟有时间就过来，然后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可能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练一练。
3: 吴中足球队队员钟瑞：
26: 对于自己喜爱的这项足球运动来说，也会抽出时间来按时的参加训练，然后希望自己通过这个积极的备战，能把这次比赛踢好，让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吧。
3: 在看台一角，球员的家人、朋友、同事组成了吴中黄河明珠助威团，也在刻苦训练着。吴中黄河明珠足球队助威团林喊张自强：
27: 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我们来为吴中队呐喊助威，时刻准备着。
28: 吴中必胜！吴中必胜！吴中必胜！
1: 本台消息。宁夏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联盟于日前成立，并在银川市西夏区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联盟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起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新型志愿服务模式，通过建立准入机制，引导区内高校积极参与，形成辐射全区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矩阵，促进资源共享与协同运作。银川市西夏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胤禛侠义图下部第二回，书接前文。司徒朗同林众小弟兄大战三寇。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几句，司徒朗这人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别看一开始不服同林，真让他服上，他为同林就能够舍身忘死。这人虽然脾气不好，可是侠肝义胆，

错能改，而且最服人。佟林呐，三度司徒朗，终于就这样把司徒朗给感化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一次随着佟林福保年大人到建善，没想到今天三寇来刺杀年羹尧，就这么的他拼了命了。佟林也好，司徒朗也好，大战诸葛宏图。你想这诸葛宏图怎么能是司徒朗和佟林的对手？两个人就这样打，一个没注意，啪一声巨响，这诸葛宏图手中的双绝崩飞。诸葛宏图一看不好，人家人多势众，我得赶紧逃跑啊，捡起双绝，二话没说扭头就跑。这么大的举动能不惊动年大人吗？年大人早已得知，率领众人就出来问了问详情。这时候司徒朗过来，大人您出来了啊，外边打得激烈，我也看得清楚，莫非这三寇来行刺于我？正是，大人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样吧，我们也不能齐胜不顾家，让小弟兄们和其他人保护您的安全，我和海川一定要把这三寇缉拿，您看怎样？好，哈哈哈！老英雄侠肝义胆，最讲义气，那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和海川了。佟林呢有点着急了，大人这么做您的安全能行吗？哈哈哈！海川，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本大人也有满身的武艺，再说这么些人保着我，我自然不会出事儿。你就放心吧，赶紧把三寇缉拿，这才是关键。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照办了。就这样，佟林和司徒朗追出公馆，到了街上，又从街上追到西门，三寇顺马道登城，杀了五个哨兵，跳到城外，纵过护城河，奔这正西的方向就跑下去了。那么佟林和司徒朗顾不得开城啊，也从城上一跃而下，越过护城河，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眨眼之间追出去20里，前面闪出一座大岭，这岭上怪石横生，树木杂乱，眼看三寇的影子一晃是踪迹不见。佟林和司徒朗追到这儿不敢大意，书中代言这地方叫盘龙岭，盘龙岭的岭东就是建州，这岭西就是岷江，共有大小80多个村寨，分布在大岭的两侧。这地方地形复杂，人口分散，有汉回藏苗羌等10几个民族，因少数人从中作祟，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拨离间，各民族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相互猜忌、排斥、斗殴，甚至发生多起凶杀案。这个地方的治安极其不好，是应手的问题。佟林呢，变了变方向，认出前边不远的山沟就是朴家店，这地方住着个有钱的人，这庄主姓朴，叫朴八海，因为他史传的出身，水性又

极其之好，人称浪里狂鳌。他呀靠着养船捕鱼发家，成为这里的首户。那么朴家店地处建州的东方向，形势也险要，很自然就成了建州的东大门。

是什么呢？就是这朴八海召集这些青年的壮士，这些男子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平时就是一个民，用的时候就是一个兵，这民和兵配合着捉拿这些贼寇，维持本地的治安。为此，团练公所就相当于衙门外的衙门，团头就等于是关外之官，他们可以随意抄家捕人，刑讯罪犯，还有临时设置的牢房。这些团练公所的头头们整日横眉立目，吆五喝六，横行乡里，招摇过市。老百姓见着他们，真是胆战心惊，退避三舍，深恐灾难降到自己的头上，性命不保。那么年羹尧啊，来到建州之后，也了解到这方面的弊病，本想把这层机构给彻底取缔，但考虑到剿匪的需要，只好暂留一时。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林、佟海川追这三寇和司徒朗到这儿，就不见他们的踪影，甚是奇怪。就这么的，师兄弟二人沿着这树林仔细搜寻，搜来搜去，搜去搜来，离着朴家店的寨门就不远了。但见此处石砌的寨墙蜿蜒起伏，一座高大结实的蓝山门把道路拦住，门柱着它挂着这玻璃灯，随风飘摆，忽明忽暗。哟，司徒朗知道，海川，嘿嘿，到了朴家店了，团练公所这些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么大的地方，林深谷险，一望无际，要想拿这几个人谈何容易。就听前站住站住，声音极厉，传出好远了。今天值班值夜的团勇，姓王叫王永永，姓王叫王永。王永这一喊，此时司徒朗也看见了，用手点指上面的团友，你听着，我叫司徒朗，这位是钦差年大人的随行官佟林佟侠客，有急事要拜见你家朴庄主，让他速来见我们，不得有。团勇王勇一听佟林来了，赶紧笑一笑啊，原来是佟大人驾到，请稍后一时带我们前去通禀。佟林呢，把衣服和兵刃规整一下，

等着到了五更天都过去了，还不见这瓢把海出来。佟林真是心中非常的不耐烦，刚想高声喊喝，突听这门栓一响，寨门开放，咣当当当当当当当的，灯光明亮，人影灼灼，瓢把海领着人接出来。瓢把海书中代言，他是个回民，今年55岁，身材魁梧高大，两只闭眼，一部黄胡须，大酒糟鼻子头，满脸都是红疙瘩，头上戴大红缎子暖帽，身披蓝缎子锦袍，足蹬牛皮靴，手里拖着一对特大号的钢球，看上去精力充沛，机智果敢。在他的身后站着20几条大汉，一个个虎背熊腰，是盛气凌然。瓢把海往前紧跑了几步，抄着一口普通话：“哈哈哈，佟大人，银叶光临，真是小寨蓬荜生辉，迎接来迟，万望恕罪。”佟林赶紧一拱手：“啊，不敢当，不敢当。佟某今夜晚间前来讨咬，深感不安，特有一事相求。”“啊，那请佟大人明说吧。”佟林把捉拿这三寇追到此地踪迹不见的事儿如实的全讲了，而且提出要搜山的要求。瓢把海闻听笑了笑：“哈哈哈，佟大人真不愧是成了名的侠客，佩服佩服。我相信杜清风他们也跑不出咱们手心儿去，立刻进山，你可以随便搜，我支持，我支持。”“好，多谢多谢。外边寒冷，不便久留，请二位到我庄上歇息。”“那就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瓢把海说着头前带路，他们往前走。佟林一想，人家一片至诚，借着人这地方能抓住三寇是一件好事儿。就这么他们到了瓢把海的家，但见门楼高耸，气势森严，大门外高挑一对气死风灯，白纸黑字儿上写团练公所，台阶上站着8名大汉，各持刀枪剑戟，肃然而立。佟林看了看，司徒朗也看了看，瓢把海陪着佟林和司徒朗登台阶穿门洞，又越过2层院落，这才走进待客厅。瓢把海请佟林正坐：“佟侠客，您是官人，请正坐。”佟林执意不肯：“不行，我不能反客为主，这不妥。”“那好吧。”就这样分宾主落座之后，瓢把海命人献茶，喝了能有3碗茶的功夫，佟林等不及了：“瓢探头，赶快集合人马，不要耽误时间，咱们赶紧搜查这三寇究竟在哪儿。”瓢把海乐了：“哈哈哈，佟大人刚来我这儿，我尽尽地主之谊，马上摆上一桌上等的酒宴招待二位，你们一路风尘，应该喝完酒吃完饭暖暖肚子，然后再说。”“佟林心说：“话我哪有心思在这儿拖延时间，一看这瓢把海根本没有集合人马的意思。”佟林实在忍不住了：“瓢探头，这事儿紧急，不能耽搁，请你立刻搜寻集合队伍。”瓢把海往那儿坐着，像没听见一样，纹丝儿不动。

0: 结果也就停了10分钟，突然把桌子一拍，啪，用手点指，佟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司徒朗一琢磨，他得病了是怎么？这种笑不对。司徒朗也站起来，漂八海，你想干什么？我司徒老侠，佟大人，这地方不是公馆，钦差的公馆你们可能说的算，但是这嫖家店是我的地盘，1亩3分地儿，别忘了，将在外，亡命可不受。你这话什么意思？对呀，你这话想干什么？你还大得过钦差大人、年的人吗？这时候朴八海乐了，哈哈，我不但不想让你们走，你们还真就走不了。既然来了，多住几天，好吃好喝好招待。再看朴八海一摆手，那些人再看把手中鬼头刀一晃，把这门就给堵住了，你们走不了。再一个，好好待几天吧，啊，待完了之后，好吃好喝之后，把你们送到一个地方，你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司徒朗反应过来，莫非你想把我们囚禁起来，软禁，把我们送至剑山蓬莱岛吗？佟林也问，是不是这样？对，你们俩心思缜密，猜思敏捷，一点就透，哈哈哈哈，佩服佩服，正是如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朴八海不打自招，暴露了身份和目的，佟林也好，司徒朗也好，中了人家稳军计，已经是深陷虎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佟林也站起来，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朴八海就一愣，佟海川，现在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你笑什么？佟林突然把笑声止住，剑眉高挑，不屑一顾。朴八海，你得意的太早了，我要是和司徒朗，我这师兄不去，你又该怎样？就听他这话刚说完，话音刚落，门外有人说话了，哎，佟侠客，司徒老侠，不去不行，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非去不可。佟林司徒朗扭头观看，就见众团勇叉拉往左右一闪，从外边进来4个人，为首这个瘦老头就是说话那位，此人身量也不高，2条小短腿，2只大长的胳膊，这端肩膀有点驼背，满脸的皱纹堆垒，一对圆眼珠，这海下留着山羊胡，怎么看怎么像个猿猴。在他身后站着杜清风和燕雷、诸葛宏图，那么其他的人大伙有认识的，佟林和司徒朗不认识。就见朴八海非常尊敬此人，来至近前，老人家，您怎么来了？对付他们有我就足够了，何必劳动您的大驾？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我说八海，你闪退一旁，我跟佟林说几句话。他来至佟林的近前，把嘴一撇， 再看说话了，童莲，你就是童莲吗？今儿个我要送你上西天。刚说这话，司徒朗过来，啪就是一掌。这人往旁一闪身，把司徒朗这一掌躲开，紧跟着和司徒朗就交了手了。这人速度极快，十几个回合把司徒朗啪就给点住了。啊！但见此人把眼珠子一翻，突然就像个盲人一样，再一翻又恢复了正常，就露了这么一手。司徒朗那么厉害，这人可以说手法和速度和身法极快，要不然司徒朗也不能被他给点住。童海川就一愣，老人家，我童林童海川跟你有什么仇恨？究竟怎么回事？看来这事儿一般人不清楚吧。司徒朗，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1: 不清楚。
0: 你乃何人？现在我没点你的哑穴，你站在这儿还能说话？童莲，前者你得罪了一个人，就是大喇嘛佛马宝善呢。大喇嘛佛马宝善就是我的亲师弟呀。江湖我有个混号叫古墓熏真，我姓八呀，我叫八颜良。为什么叫古墓熏真呢？一个是我会装瞎子，然后我能恢复，刚才我就露了这么一手。我知道你前者曾经把马宝善给打败打伤了。童海川，有这事儿吧？今儿个老夫特来为马宝善报仇，你来了就是太好了。古墓熏真八颜良这人可了不起，苍山一怪，是人中的剑客，没想到他竟然和马宝善有这么一层关系。童海川，你觉得你挺了不起，今天老夫就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他一撩衣服，但见寒光闪烁，拔出一对特殊的兵刃，子母太阴针。这针极为特殊，在掌中一晃，五金制造，锋利无比，小巧玲珑啊，既是兵刃又能当暗器。他一乐，童莲，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你进前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挂了。
1: 水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Ready Go！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3回，书接前文。佟麟大战古墓寻真八颜良，闹了半天呢，想佟麟当年确然跟马宝善结过仇恨。咱们在胤禛侠义图的上部说了那么一段事儿。石勇、石昆仑罢了丁瑞龙、铁三霸的镖，结果丁瑞龙、铁三霸义愤填膺，请佟麟帮忙。佟麟战败了石勇、石昆仑，杀了法禅，而且打败了司徒朗。那段书叫二度司徒朗大战二群寇，结果呢，到后来又和马宝善伸手，把马宝善大喇嘛佛也给打败了。闹了半天，这个古墓寻真八颜良跟马宝善是师兄弟的关系，他怎么回事呢？他也学艺数十年，成名于天下，但是在去年为给朋友报仇杀死一个人，结果没有办法，这老头才投靠到英王驾前。那么现在做了英王的副军师。咱说他使的这种兵刃呢，那是一对特殊的兵刃，子母太阴针。这玩意儿咱要说清楚，右手针长1.5尺，粗似手指，那么那一半的

这针呢，一头圆，一头尖，重量能有12两。左手的针也长1尺半，粗细类似这筷子，形状与右手也相同，重量也差不多少，5斤制造，锋芒利刃，小巧玲珑。咱说了，既是兵刃，又可当暗器，使用的这招数奇特，甚难对付。那么再看古木熏针八颜梁，把双针在掌上一托，哈哈哈哈，铜鳞小儿拿命来，唰，电光一闪，直奔铜鳞的双目而来。铜鳞就在伸手这么攻，这个时候再看铜鳞也不敢大意行事，人家双针来了，铜鳞往旁一闪身，没拽兵刃，就晃动双掌跟他比试。打到他30几个回合，他使用这针猛刺铜鳞的软肋。铜鳞此时再看往旁这么一闪身，这一针呢没刺到铜鳞，反而刺到朴八海手下一人，这人姓胡，叫胡方。结果这一针呢没刺死铜鳞，却杀死了胡方。胡方让他刺死在眼前，哟，古木熏针八颜梁才知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正应了那句话了，正是一压当行人，千压奴背手。这话一点都不假。这时候铜鳞飞身行，上了房了，在房上一站一笑，老人家。虽然你想替马宝善拔横报仇，通谋也接着，不过你这两下子未必能赢得了我。哟，这时候古木熏针八颜梁使了个燕子专云，飞上方坡，人到针到，直刺铜鳞的花盖穴，唰就是一下。铜鳞将身形一跃，从这古木熏针八颜梁的头上掠过，轻如鸿毛飘落在尘埃。哎呀，八颜梁气急败坏，反身下房，扑奔铜鳞而来。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打到了40个回合，古木熏针八颜梁也没把铜鳞怎么地。朴八海可着急了，手提虎尾三节棍在一旁观地料阵，种种的迹象表明，看来八颜梁不是铜鳞的对手，急得抓耳挠腮，来回滴溜溜乱转。他凑近了杜清风，低声就说：“剑客爷，你们怎么看眼儿啊？还不上去助这副军师一臂之力，你们什么意思？”杜清风稳了稳心神，口打哀声：“哎呀，我们都受了伤了，再着一个副军师有言说在前面，没他的话谁也不能插手。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呀，脸酸心狠，刚愎自用，贫道可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我不能这么干。”朴八海闻听此言，赶紧就说：“那么照杜仙长这么讲，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副军师吃亏不成，就真不管吗？”哈哈哈！杜清风闻听一乐呀：“错了错了，你说错了，他是副军师，我们只不过是个战殿将军，他不发话，贫道怎敢私自行动呢？你说对吗？”
塞南极诸葛宏图等等等也过来，杜兄所言极是，副军师不发话谁敢过去，爱莫能助啊，爱莫能助。朴八海碰了软钉，觉着很不自在。通过这件事儿，足以证明以往的传言可能是真的。那人说怎么回事？原来剑山蓬莱岛的人貌合神离，分成几大帮派，大帅谭天手下有伙人，军师彦普也有一伙人，那么这个古木寻真八言良后面入的伙，他的根子也挺硬啊。哎呀，八言良的老师也了不起呀、啊，乃是那赫赫有名荒山派的总门长夺命老人赛中雷，此人复姓欧阳，双字云鹏，欧阳云鹏啊。英王为了讨好两派，所以加封他为副军师之职，在剑山做了第八把金交椅。因为这个原因，他是外来的又是后来的，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头一位就是这个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其实啊，按杜清风的武艺和身份，只在此人之上不在此人之下，就因为他教了几个徒弟全是采花贼，臭名昭著，所以使武林界的人都唾骂于他，故此威望扫地，许多人都看不起他，也不想搭理他，就是这个原因才这样。那么他也不敢高攀什么谭天谭桂林，也不敢高攀云台剑客彦普彦群生无形剑客莫欺羽秀，但是就对后来这个古木勋真八言良很不服气，他早就盼着把八言良挤出剑山，渴望他栽个跟头，把这饭碗要砸了那太好了，也出气。如今这个机会，虽然说同手对付同林，共同对付同林，但是他也幸灾乐祸，想从这样的方法来个袖手旁观，等着看笑。诸葛宏图和燕雷自然是他的同党，对他的心情对他的想法都非常的体谅和了解，故此这才也不帮忙，看哈哈笑。朴八海呀、啊，那是去年才入伙剑山，论资历和地位没法和杜清风几个人相比，上司不牵头他也不敢再伸手。咱们已经交代过此人，此人闯荡江湖遍访名家，那么也就是为了朋友才误伤人命，报了仇才杀了人了，所以今天就是今天了。觉着佟林没什么，一伸手才知道佟林的功夫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令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哎呀，古木勋真八言良觉着杀身大祸就要临头啊，唯一脱身的办法就是把这双针也得抖了出去。既然杜清风这些人不管自己，自己在生死的关头只有靠这双针才能想方设法的把眼前这事儿给解决了，只要我解决了佟林，名声大振，自然我也替马宝善报了仇，扬扬威，扬扬名。想到这儿，加紧双针的进攻，啪啪啪啪啪啪，突然双针直奔佟林咽喉猛刺。这个时候佟林往旁这么一闪身，又跟他伸手，后来一看，
没有打得了铜林，只有把双针往外唰就扔出来，奔铜林就下了手了。双针当暗器这么一抖，奔铜林的双眼，铜林往下一哈腰，双针此时落地。这个时候又从怀内掏出六只毒吉利，啪啪啪一抖手，奔铜林打来。铜林说了声来得好，子午鸡爪鸳鸯月拽出来，右手月和左手月打落四只毒吉利，还有两只毒吉利，一个奔铜林梗嗓，一个奔铜林尖头而来。铜林左躲右闪，又把这两颗毒吉利躲开。这个时候铜林跟他交了手了，一看这么打下去有点被动，只有抛月亮剑的招数，唰，突然把左手月砸向这面前的古墓寻针八颜梁。古墓寻针往下一哈头，这个时候左手月螳螂落地，右手月又砸向古墓寻针。古墓寻针一抖身把这一招躲开，铜林大宝剑就到了。这宝剑说时迟那时快，来了个白蛇吐信，噗啊，古墓寻针八颜良是死在当场。铜林呢、台蝎子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宝剑还侠，把子午

等为马宝善报仇，竟然死在佟林之手。哗，在场的贼寇一阵骚动，杜清风是又惊又喜，高兴的是去掉一个真正的障碍，惊的是佟林的功夫如此了得，长了一大块。那古木勋真、八言良也是人中剑客呀，一个门的门长，让佟林就这么给杀了。到了现在，他咬碎钢牙，一瘸一扁来至佟林的面前，他可受了伤了。故此，再看杜清风，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姓佟的，你小子可够歹毒的。”常言说，一人怕，一人也就了事。我与燕雷已经负伤，你穷追不舍，眼下又杀死我们副军师古木勋真、八言良，真乃欺人太甚，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杜清风说完了，把宝剑拽出来。众位，他的能耐太厉害，非我一人可敌，全上吧，打群仗。燕雷也喊叫：“冲啊，上啊！”朴八海此时接到命令，把三节棍摇得哗楞哗楞直响，头一个就冲上去。这时候佟林已经转到司徒朗的近前，啪，把司徒朗的穴道给解开。司徒朗这个气晃动日月五行轮，过来大战朴八海，听他听他，俩人就交了手了。剩下的人，什么过街虎萧成啊，什么钻天猴谢春呐、啊，分水兽马凯呀、啊，显道神孙景七，这几个人围住佟林。佟林呢、啊，打着打着，噗噗噗噗噗，亮宝剑，把这几个人脑袋都给劈下来，全死了。佟林是真厉害，然后宝剑还匣蹭蝎子底儿，没有半点儿这崩挂的地方，又换双月，抖双月跟这些人就交了手了。司徒朗大战朴八海，朴八海哇哇怪叫，三节棍舞动如飞，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司徒朗跟他交手二十几个回合，他把朴八海，那么这手中的兵刃虎尾三节棍崩飞，剩下人都死了。佟林一看，现在转危为安呐、啊，就这么的，佟林和司徒朗跟群寇就血战在一起。按下佟林、司徒朗怎么脱身，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钦差大人年羹尧，佟林、司徒朗走了之后，他如坐针毡，五内如粉，在家人年亮得帮助下一再劝说，回到了自己这屋，往这儿一坐，心情有些散乱，心烦意乱，挥手把家人支走了，斜靠到这椅子上，闭着眼睛。公馆内外一片的寂静，觉着有点压抑和窒息感。桌上的自鸣钟连响了四下，晃当晃当晃当这么响着。就这么的，此时年羹尧有点发困，就睡着了。正睡着这么功，突然有人来，怎么回事？窗户开着，在外边跳进一个面罩轻纱的人，此人身材硕长硕长的，而且体态轻盈，浑身上下一色黑，
一步一步向年羹尧就来了。

0: 掌中的剑光冷森森，夺人耳目。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年羹尧豁然站起，转到椅子后边。蒙面人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因为年羹尧本来睡着，他这声音故意惊动了年羹尧，所以年羹尧才问他。蒙面人冷笑了几声，哈哈哈哈哈，我说钦差大人年羹尧，你的寿命已到，该着到其他地方，我今天特来取你的狗命。剑光一闪，直奔年大人哽嗓变脸。年羹尧也不是等闲之辈，马上部下颇具功力，当年跟云南三绝其中一位普照禅师学过拳脚，从武功这方面来说，那跟胤禛，那比胤禛也就是雍亲王要高得多得多。他一看人家把剑尖奔他而来，赶紧往旁一闪身，使了个劈掌切来人的手腕。蒙面人把宝剑一晃，剪年羹尧的右手。年大人使了个勾挂连环，收正手现左手，猛击来人的太阳穴。蒙面人往后一撤步，年大人一掌走空，他把两臂一摇，交叉在胸前，拉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架势，来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蒙面人冷笑了几声，哈哈哈哈，这没看出来，年大人你还真有两下子，别拿土地不当神仙，我还得认真对待对待。说着用剑把当中的椅子咔就给挑翻了，就要进剑。慢，年羹尧说，来人你究竟是什么人？能否把你的面纱摘下来，露出本来的面目，让我知道知道你是个谁？好，哈哈哈哈，我瞒你所愿。这个人把面纱摘掉来至近前，这回你可知道我了吧？哟，你看面前呢是个出家人，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乐呵呵的，我这回就是来宰你的。哦，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究竟是什么人？剑山的人呢？你要真问我，我就告诉你，贫道福保的是英王福昌，官拜左军师之职，人送绰号无形剑客，又叫无形大剑，莫其与西游是也。哟，你就是无形大剑莫其与西游，一点不错，正是贫道。你没有想到吧？的确，年羹尧没料到是他，因为他是剑山重要的人物。论这次序，这人的身份极高，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出动。为什么来这儿行刺呢？年大人细说话，剑山有三大台柱子，一个是谭天谭桂林，一个是军师彦普，也就是副军师，再一个就是他。尤其这个无形大剑莫其与修功夫在那两个人之上。现在司徒朗和佟林都没回来，这帮小弟兄在眼前，我岂能是他的对手？年羹尧心说话，难道说我命休矣？看来今天我只有等死了。你非要宰我？废话，我当然奉了上面所差来杀你年羹尧了。说着话宝剑一晃，直奔年羹尧要下棋毒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6: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的。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
15: 对，
14: 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首先请出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咱们掌声有请这二位为您合说一段看不惯。
19: 就要不断的上新段子，
20: 哎，
19: 上新段子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20: 对了，
19: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所以人的思想也要跟上形势的变化。
20: 什么
19: 变化？
20: 变化，变化。
19: 对，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20: 哎，跟得上就好啊。
19: 不过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20: 哦，那么哪些变化看不惯？您给举个例子。
19: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20: 打招呼。
19: 哎，你注意没有？
20: 什么事儿？
19: 现在同志这两个字叫的人少了。
20: 哦，一般都不叫同志了。
19: 以前吧，
20: 嗯，
19: 老张同志，
20: 哎，
19: 老李同志，小王同志，
20: 对，
19: 同志
20: 都这么叫。
19: 后来不叫同志了，
20: 嗯，
19: 叫师傅。
20: 哦，叫师傅了。
19: 哎，见了生人，师傅，我上邮局怎么走？
20: 嗯，
19: 师傅。
20: 对对对。
19: 又有一阵儿呢，叫大哥大姐。
20: 啊，有这么叫的。
1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叫先生，
20: 哎，认识不认识都得叫先生。
19: 先生怎么样？
20: 嗯，
19: 其实你叫他先生，他没上过学，一个字儿不认识，怎么会是先生呢？
20: 哎，倒不是那意思
19: 啊、
20: 嗯。改革开放以来，咱们跟海外同胞联系是越来越多
19: 哦，
20: 叫先生和小姐呢，这不显得接近一点吗？
19: 叫不惯。
20: 哦，不习惯。
19: 哎、叫不惯。
20: 嗯，
19: 而且我也听不惯。
20: 哦，听也不习惯。
19: 嗯、拿咱俩说吧，
20: 啊，
19: 咱俩见了面了。
20: 嗯，
19: 我姓马。
20: 对，
19: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20: 哦，不爱听这个。
19: 嗯
20: 嗯，
19: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我听着倒得劲儿。
20: 哦，这听着得劲儿，
19: 嗯，
20: 我可得叫啊。
19: 不，这我不要求你，你自己掌握，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20: 甭想那便宜事儿啊。
19: 不是，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20: 没那必要，
19: 对不对？显着生分呢。
20: 对呀、啊，
19: 就仿佛你是一个大款，
20: 哇
19: 啊，趁多少钱似的。
20: 哎，
19: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20: 我当然是没钱了。
19: 嗯，
20: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了，
19: 钱多了看你怎么花。
20: 哎，对，
19: 比如说你有钱了
20: 啊，
19: 你怎么办？
20: 我呀，
19: 嗯，
20: 把它存起来，慢慢花。
19: 对，我最羡慕的，
20: 嗯，
19: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20: 哦，
19: 那就
20: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9: 嗯，
20: 不是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19: 就算看不惯吧。
20: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
19: 看不惯
20: 啊，
19: 看不惯
20: 啊！
19: 我最看不惯的，
20: 您瞧这模样，人家看不惯得这样，他这可倒好，我最看不惯的，这是看不惯吗？这个
19: 不统一了哈，
20: 差太远了，
19: 没弄好。这样不行，得这样。
20: 哎，这样哈、啊。
19: 哎，我最看不惯的
20: 啊，
19: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
20: 哦，
19: 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20: 我也看不惯。
19: 是吗？
20: 哎，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19: 啊，
20: 洗衣服，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19: 哦，
20: 扫地拿吸尘器，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
19: 嗯，
20: 时间长了一点累也不受，这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19: 太对了，
20: 对吧？
19: 所以说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改变，
20: 对，
19: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20: 好，
19: 生活上嘛要用最低标准来看齐。

0: 是，
1: 更不能浪费。
0: 好，
1: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0: 应该有，
1: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0: 得
1: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0: 不过分。
1: 你就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
0: 是
1: 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这算多吗？
0: 不多，这比西太后的伙食差远了。不
1: 就是过日子吧，
0: 是
1: 就得省。
0: 对对对，
1: 就得省，
0: 没错。
1: 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顿小口米饭。
0: 剩了点饭，
1: 米饭，虽然不多吧，
0: 是
1: 屋里有暖气了，我怕它馊了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半夜爬起来，把这点米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
0: 是
1: 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我就没糟践呢。
0: 嘿，太好了。我也这样，
1: 是吗？
0: 舍不得扔东西。
1: 好，
0: 你看那天吃饺子，剩了这么一碗底醋，这要倒了多可惜。
1: 就是
0: 赶紧上街买5斤大闸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呀。
1: 好，
0: 好吧，
1: 过日子嘛，
0: 就是
1: 就得省，
0: 应该的，
1: 就得省。
0: 对，
1: 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0: 买双鞋，
1: 这双鞋多少钱？
0: 多少钱？
1: 900多块。
0: 哎呦，
1: 把我给心疼的呀！
0: 你瞧瞧，
1: 900多块，这是一般人一辈子的鞋钱呢。
0: 可不是吗？
1: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0: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1: 只能是坐出租汽车吧。
0: 你看看，还不是为了省鞋吗？我也这样。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带补丁衣服的吗？
1: 看不见了。
0: 你甭说打补丁，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1: 是，
0: 你说我看得惯吗？
1: 看不惯。
0: 他们不穿，我穿。
1: 穿，
0: 国际商场
1: 啊，
0: 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牛仔裤要那带窟窿眼儿的，什么毛衣呀、西服啊，专买那个胳膊肘上打补丁的。
1: 有，
0: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1: 值。
0: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1: 对是对，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儿懂，说了也是白说呀。
0: 嗨，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
1: 你儿子
0: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1: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0: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1: 不好。
0: 不好吧？
1: 不好不好。
0: 你看看，
1: 拿我来说吧，凡是这歌曲这词儿里头有那个你爱我我爱你什么亲亲热热的，像这路词儿的歌我是一律不听。
0: 不听这个。
1: 不听。
0: 好，
1: 不受干扰。
0: 对，
1: 不受影响。
0: 呵，
1: 有的人还花钱买那叫什么 CT， 拿那个反复听还学，多余。

0: 部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1: 啊？不，
0: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
1: 熟啊，
0: 够熟的。新的
1: 也别说，现在这社会影响啊
0: 太厉害了。
1: 就是
0: 你看到现在为止
1: 啊，
0: 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1: 嗯，
0: 像什么四大天王八大明星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呢。
1: 这不教育行吗？
0: 谁说不是呢？那天学校里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1: 好啊
0: 好啊，他一句不会呀、啊、
1: 你瞧瞧。
0: 我说怎么着，
1: 哎，
0: 早说你不听、
1: 就是、
0: 现在傻眼了吧。
1: 嗯，
0: 你呀、啊、得明儿吧，啊，明儿我再教你。
1: 哎哎哎，怎么还明儿再教啊？
0: 我也得回忆回忆吧。
1: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是吧？
0: 我不是不会啊，这年头一多我这词儿就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
0: 嗯，
1: 这能怨人孩子吗？
0: 哦
1: 啊，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是啊，
1: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
0: 哎，
1: 这歌张嘴就来。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还是这个。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看不惯》，这是来自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相声当中说到的这样的一种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说是广泛的存在。一方面享受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便利，那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这种双重人格在作品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出一对年轻演员冯凤雨和张伯鑫，那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我是动画迷》，咱们来共同收听。
3: 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4: 是
3: 拿我来说，
4: 您
3: 冯凤雨，
4: 哎，
3: 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
4: 啊，太客气了，
3: 学的年头呀、啊、也不算多，
4: 嗯，
3: 年龄也不是很大，
4: 哎，
3: 今年17岁，
4: 对，
3: 站在这个舞台
4: 上，你等会儿，
3: 有点紧张，
4: 你是太紧张了，
3: 对，嗯，
4: 你今年多大了？
3: 17呀、啊。
4: 你再说一遍，
3: 我17，你不知道？
4: 大伙儿不了解我太清楚了。
3: 怎么了？
4: 你怎么会十？你
3: 我17，你
4: 看，你才比我小1岁。
3: 你比我还不要脸！
4: 哎呀，
3: 我是说我这个心理年龄很年轻
4: 啊。那行，
3: 应该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
4: 哎，没错。
3: 拿我来说吧，
4: 嗯，
3: 经常回忆一些童年的记忆。
4: 是吗？
3: 我记得小时候
4: 啊
3: 最爱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4: 干嘛呀？
3: 看动画片。
4: 有动画片？
3: 哎，那会儿好多的动画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过了这么些年您还能记得呢？
3: 当然了，
4: 回忆回忆。
3: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部，
4: 嗯，
3: 叫《黑猫警长》
4: 啊、哦、
3: 这个内容你还记得吗？
4: 内容够呛了，
3: 讲的是一只黑猫，
4: 嗯，
3: 带领着一群白猫
4: 干嘛呀？
3: 追捕一只残疾耗子的故事。
4: 哎，这残疾耗子是谁呀、啊？
3: 你不知道吗？
4: 谁呀、
3: 啊？一只耳啊！
4: 哦，
3: 就那一说话，
4: 啊啊、
3: 我找我舅舅去。
4: 还、啊、真是这样。
3: 记得这个吧？
4: 啊，记得了、哎。
3: 而且这群猫一出警有一个特点。
4: 什么特点呀、啊？
3: 一出警就骑摩托。
4: 嗯，
3: 一出警就骑摩托。
4: 哎，
3: 我一直怀疑他们是交警。
4: 你管得着吗你？
3: 看到最精彩的地方，这猫掏出一把枪，
4: 枪
3: 啪啪。怕
4: 啊，
3: 请看下集。
4: 哎
3: 呦，当时我这个烦呐
4: 啊
3: 这该死的猫
4: 啊、哦、这也是一个剧情里的
3: 经典台词。
4: 真是。
3: 还有、
4: 哎、
3: 猫和老鼠
4: 啊，汤姆和杰瑞，
3: 汤姆猫杰瑞鼠，
4: 没错，
3: 这个我们从小就特别熟悉。
4: 哎，这熟悉。
3: 汤姆，
4: 嗯，
3: 杰瑞，
4: 哎，
3: 李雷，
4: 嗯、哎，
3: 韩妹妹，
4: 哪有后面这
3: 俩从小一块长的吗？
4: 没他们。
3: 还有一部动画片
4: 啊，
3: 蓝皮鼠与大脸猫
4: 啊、这个朋友们也喜欢看。
3: 有一个猫跟一个耗子，
4: 嗯，
3: 弄了一个艺术团，
4: 哦，
3: 到处演出，
4: 嗯，
3: 里边还有好多的小动物。
4: 是啊，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得说是这个主题曲。
4: 哎呦，这么多年了还记得。
3: 那是这样
4: 啊，
3: 咱俩今天在这儿回忆回忆。
4: 哎呦，我可够呛了，
3: 来一回，
4: 我尝试一下。
3: 行吗？
4: 行，
3: 我唱上句儿，
4: 嗯，
3: 您给我接个尾音。
4: 哦，我接这个下句儿，
3: 来一回啊，
4: 我试试。
3: 哎
4: 哎。
3: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
4: 嗯，哥，该我了。
3: 来，
4: 给我。

0: 你嘿，
1: 童真的感觉不是说嘿就行，
0: 我找不着了已经。
1: 你俏皮一点，
0: 我都这岁数了，
1: 带着你，
0: 带着我啊。
1: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
0: 哎呀，来不了，
1: 紧着，
0: 赶紧来，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1: 就这感觉，就这感觉。哎哎，往后啊啊，大脸猫，大脸猫长胡须，
0: 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哎呀，天哪！
1: 我都要吐了，
0: 我有点受不了了。
1: 但是您这个还真是有点童真的感觉。这就是蓝皮鼠与大脸猫。
0: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一部动画片啊，两个耗子是好兄弟。
0: 这是什么动画片？
1: 忘了啊。舒克和贝塔。
0: 哦，想起来了，
1: 舒克贝塔，一对好兄弟。哎，一个空军，一个陆军，
0: 是
1: 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他还有俩兄弟，
0: 谁呀？
1: 阿尔法、德尔塔。
0: 有，
1: 都一块儿。
0: 没这俩，
1: 没这俩吗？啊，这两个耗子是好兄弟。还有一个动画片，两个人物是好兄弟。
0: 这是哪部动画呀？
1: 海尔兄弟。啊，记得吗？
0: 记得。
1: 内容积极向上。
0: 哎，您给说说。
1: 一对少年，不畏艰辛，紧着内裤环游世界。哎呀，被人挺洋。
0: 人就是那个形象嘛，就这样。
1: 是，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知道海尔兄弟是干什么工作的？
0: 知道啊。
1: 干什么的？
0: 卖冰箱的。
1: 对，
0: 还有空调，在我们家墙上。
1: 你跑这做广告来了，是怎么着？行了行了，海尔兄弟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0: 您说干嘛的？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
1: 一对相声演员环游世界，到处演。
0: 不可能啊！
1: 这个片头曲都体现出来了。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那您唱给我们听听。
1: 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哦，
0: 还有这位置关系。
1: 绝对是一段相声。
0: 您来来吧，
1: 逗哏的先唱。
0: 怎么唱的？
1: 大雷要下雨了。捧哏的。什么？啊？下雨要打伞了。这我也知道。哎。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还有什么？这么简单？去你的吧！
0: 去你的吧！
1: 是不是一段相声？
0: 什么呀？这说的都是。
1: 看完这部动画片啊，让我对相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0: 啊，这都不挨着啊。
1: 国外还有一部动画片啊，也跟相声有关。
0: 国外是哪部动画呀？
1: 巴巴爸爸。
0: 这爱说相声什么事？
1: 你忘了啊？小的时候，咱们拿这个练贯口。哦，
0: 小时候那么练，
1: 一上来练嘴皮，
0: 还记得呢。
1: 一上来，这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李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切爸爸布劳伯切。记住了吗？啊，我再来一遍。哎呦，这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我再来十遍。
0: 哦，你别来了，太多了。
1: 是不是练嘴皮子？哎，
0: 还真是。
1: 但是这部动画片啊，看了很长时间。
0: 怎么了？
1: 不知道这个主人公是什么物种？
0: 什么？
1: 哟，有人说长得
0: 什么呀？
1: 像棉花糖。
0: 哦，软软乎乎的。
1: 有人说长得像啊，水气球。
0: 也像。
1: 依我看，
0: 你觉得像
1: 鼻涕泡？哎呀，
0: 很怪。
1: 爸爸爸爸遇见了爸爸妈妈，
0: 对，
1: 生了这么七个孩子。七个孩子，七种颜色。
0: 哎，颜色不
1: 各有本领。
0: 是。
1: 后来跟两个妖精打起来了。
0: 跟俩，
1: 一个蝎子精，一个蛇精。哎呦，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0: 他们不能搏斗啊，
1: 非常的顽强。
0: 您别说了，
1: 又怎么
0: 了？您全都看串了。
1: 哪儿串了？
0: 您说那是葫芦娃呀，啊，葫芦兄弟。
1: 对对对，
0: 真是。
1: 我想起也是七个。
0: 哎，巧了，
1: 也是七个颜色。
0: 对对
1: 对对，
0: 内容
1: 葫芦娃。哎，有俩妖精。
0: 有
1: 一个靴子精。
0: 什么精？
1: 靴子精。
0: 哎呀，你这个破嘴哟！
1: 你叫
0: 靴子精还靴子精？
1: 我说话好上口，
0: 不像话啊！
1: 大靴子精。还有一个
0: 什么
1: 蛇精
0: 啊？蛇精
1: 就是一条大长子。说起话来特别的扭捏。
0: 扭捏。
1: 哎呦，我给你学学。
0: 哎，您给大伙儿学学。
1: 哦， 宝贝儿宝贝儿啊，让我当你的妈妈吧。是这个，
0: 还真是这样。
1: 当你的妈妈，哎呀，
0: 这
1: 逗那小孩，
0: 这妈妈怎么了？这是
1: 太坏了，
0: 意思意思行了。
1: 哎，七个孩子，嗯，各有本领，
0: 哎呀，不尽相同。
1: 还记得吗？
0: 你说说呀。
1: 大娃，啊，能变大，能变小。
0: 后来是
1: 陷在泥潭里出不来了。
0: 哦，这是这情节。
1: 二娃，嗯，千里眼，顺风耳，
0: 看得远，听得远的。
1: 后来让人给捅瞎了。啊，三娃。钢筋铁骨
0: 厉害，
1: 刀枪不入。
0: 你看看，
1: 后来这蛇精，嗯，耍剑，
0: 耍剑，哎呦，
1: 缠上了。
0: 行，你别说了。
1: 四娃五娃，吐水吐火。
0: 后来呢？
1: 泡在酒里出不来了。哎，六娃，嗯，能隐身，
0: 他厉害了，
1: 来无影去无踪。
0: 你看，
1: 屁股上插根鸡毛，现形啊。七娃最有本事，
0: 最厉害，
1: 手里边有一个宝葫芦，
0: 有啊，
1: 一个神奇的东西。嗯，把这盖儿一打开，哦，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哎呀，孙行者，好，收进去。
0: 你别说了，别说了。好，您全看穿越了，
1: 穿越
0: 那是《西游记》，
1: 一样，啊，
0: 不一样。
1: 葫芦娃七兄弟
0: 是
1: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之上降妖除魔嘛。哎呀，是不是？
0: 是是。然后凑齐了108将，谱写了一本《红楼梦》嘛。
1: 你还乱了，
0: 全都乱了。
1: 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太多，哎，
0: 是不少。
1: 这一肚子都是。
0: 你看，
1: 这样，咱俩在这儿做一个小游戏。
0: 什么游戏呀？
1: 来一回动画谜语。
0: 怎么叫动画谜语？
1: 我说一个谜面，你猜猜是哪部动画片？
0: 您的谜面有了，我的谜底就出来了。
1: 没问题。
0: 是啊。
1: 猜这个啊，
0: 来吧。
1: 一少妇整容三次，嗯，最后被乱棍打死。
0: 这不是恐怖片了吗？这是？
1: 这你不知道？
0: 这是
1: 三打白骨精。哎呀，
0: 你再来一个准知道。
1: 再来一你还不知道？
0: 不可能。
1: 咱俩站这儿打一动画片，哎，
0: 海尔兄弟，嗯，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别说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冯凤雨和张伯鑫合说的《我是动画迷》。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在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0: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五月十六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五月十四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五月十三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午八时三十分许，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 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2: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3: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0: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
1: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 134.2 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0: 当前正值东盟榴莲上市旺季，总台记者走访云南、广西等地的多个口岸，看进口榴莲如何抢先通关，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中。
4: 中老铁路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黄金通道，位于中老边境的摩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一辆辆满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运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措施快速驶入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平均通关时间从过去的4到5小时压缩至2到4小时。铁路部门还增加了货运班列，升级大容量集装箱，进口泰国榴莲搭乘这趟列车26小时抵达云南昆明，3至5天即可送达国内主要城市。
5: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同比增长44.5%。
4: 广西友谊关口岸也是东盟榴莲进入中国的重要陆路通道，满载着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从这里入境，再发往全国各大批发市场。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是经友谊关口岸入境的。
6: 主要发往的话是广州、河北、浙江、北京等地。
4: 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通过预约通关、两步申报等模式，实现即到即查、即检即放。中越货运直达线路的跨境时效从5天压缩至2天。据了解，由于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增加了20%到30%，价格也比往年低了10%到20%。在西南地区重要的水果集散中心广西南宁海吉星市场，金枕、猫山王等品种都很受欢迎。
7: 1天开2000个果左右吧，开得好的大家也开心，开得不好我们有时候的。
4: 面对市场上品种繁多的榴莲，如何才能挑到一颗皮薄肉多、成熟度刚好的榴莲呢？
8: 挑榴莲要有5个字，就是形、色、味、声、硬。听到这种有空洞的类似于敲篮球的声音，就证明它果肉已经熟了。如果是这样有弹力，就证明它也是一个接近于成熟度，就是打开就能吃的了。又通过颜色黄了，又通过它这个能按得动了，声音很空洞，这些总体来说判断就能够更加确保它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并且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同一天，以色列高级官员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 4.20% 和 3.35%。
0: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事故现场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
0: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从昨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
10: 我们会来接你，你下来。
11: 在哪里啊？
10: 在这个门。
12: 不要乱动，你们不要下来，你们先到楼梯上。
4: 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

0: 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5月15号开始，内蒙古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其中中西部部分地区雨势强劲，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加大对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的巡查力度，在易积水路段增派人员值守，并提前备好应急抢险物资和设备，全力做好通行安全保障。今天开始，山西省也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降水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太原市，降雨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给出行带来不便。降雨大风天气还导致气温明显下降。今天太原的最高气温23摄氏度，相较于本周的最高温35摄氏度，下降10摄氏度以上，人们户外出行也增添了衣物。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北京大部分区域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此外，为应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在今后几天里，南北方的降雨将会连接成片。这次的降雨过程有哪些特点？未来又有怎样的走势？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那从降雨的推进情况来看，今后几天强降雨是会逐渐的向东推进，雨带的走向也会逐渐的从南北走向转变为西南东北的走向。那像华北，它最主要的降雨时段就是在16、17号，也就是周六周日这两天。在湖南北部，湖北到黄淮这一带，16号降雨开始增多，17到18号降雨还有一个东移并且发展加强的过程。那到19号，虽然降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但是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主要在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还有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呢，在广东、广西这一带，未来几天整体是处于暖湿气流的控制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时空分布不均的暖区对流性降水，也是会有一些分散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而且降雨的爆发力可能会比较强，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所以最好也是多关注短时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也尽量避开雨大的时段。
0: 自入汛以来，水域突发险情持续攀升，消防提示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并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在陕西渭南桦阴市的一处未开发河道旁，一对母女在河岸内侧游玩时，因河水突然上涨，水流湍急，未能及时撤离，不慎被困对岸。好在消防及时救援，最终将被困母女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类似的险情也发生在江西上饶，前段时间一名少年在河中野泳时不慎遇险，身体因长时间浸泡在水中，一度出现发抖乏力的症状，最终消防员将其成功转移上岸。前不久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名男子开车去垂钓时，因突遭暴雨天气，河道涨水，将半个车身淹没，无法继续前行，男子只得爬上车顶，最终在消防员的帮助下安全转移。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一旦意外落水或遭遇急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式极为重要。消防员演示了仰面漂浮的正确自救方法，提示入水后身体应尽量保持放松，背部朝下，仰起头部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自然伸直，借助水流漂浮稳定住自身重心，避免身体被水流冲击翻转。
2: 遇险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失措、盲目挣扎，慌乱挣扎会加速体力消耗，还可能被水流卷入水下或撞击礁石，反而加剧危险。
0: 消防人员还提示，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由短时间强降水或上游降水引发，可能出现

0: 本地晴朗，但上游暴雨，下游突发洪水的情况。山洪爆发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
1: 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果断放弃财物，保障自身安全，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关注，不少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今天北京警方发布消息确认被撞视频系摆拍。
1: 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1: 盲人走盲道啊。
3: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他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0: 中华秋沙鸭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野鸭之一，现在长白山头到白河流域中华秋沙鸭雏鸭陆续破壳，总台记者多日蹲守，终于完整捕捉到了雏鸭纵身跳巢的瞬间。
5: 5月13号上午，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在不断巡飞，仔细侦查过周边环境之后，发出一阵阵急促的鸣叫声。
6: 通过它这种急促的鸣叫呼唤小鸭子，给它这种信号，说现在比较安全。雏鸭也会根据母鸭子的信号，非常勇敢的吧，进行它生命当中的第一跳。
5: 巢穴距地面高达10余米，雏鸭重重落地却安然无恙。而具体何时跃出树洞离开巢穴，则由鸭妈妈综合各类环境因素择机自主决断。
6: 当这个小雏鸭破壳之后，基本上是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间，它这个羽毛刚孵化出来的时候是湿的，要等待它这个羽毛完全的干透。如果是周围有天敌，天气不适合，这个母鸭子可能就会往后延一些。
5: 平稳落地后，小家伙们立刻相互聚拢，紧紧跟在鸭妈妈身后，正式开始学习生存本领。然而，同为国家保护动物的黄喉貂时常在林间穿梭，伺机捕食雏鸟，甚至会闯入树洞巢穴吞食鸟蛋，给中华秋沙鸭种群的繁育生存带来不小威胁。
6: 黄喉貂它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因为保护一级而又去对二级产生一些破坏性的行为。针对它这个爪子有一些软垫儿这种特性，然后我们布设了一些防幼刺，这样的话就起到了一个物理性的驱离的防护作用。
5: 此外，受外界惊扰、环境变化、自身发育等多重因素影响，时常出现鸭卵孵化夭折、雌鸭受精弃巢、雏鸭独自落单被困等突发状况。 今年五月初，巡护人员就在树洞巢穴中发现两只被遗弃的雏鸭。
2: 前期的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人工适当的投喂一些，然后等到两周三周之后，它自己就能捕食。我们把一些像泥鳅啊、柳根鱼这种小的鱼苗放到那个水池里头，然后它让它自己去练习的这种本领，然后慢慢慢慢的，它捕食能力也强了，身体长得也大了，我们再慢慢的把它放回自然。
5: 近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了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依托影视 IP 持续升级服务。
7: 欲望皇帝将报不尽，
5: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随着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秦腔，爱上秦腔。剧中超六成场景都取自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一砖一瓦中触摸城市工业技艺，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乐趣。
8: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5: 在秦腔群众基础浓厚的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从15号到24号，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听秦腔的同时，当地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吃，各景区也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解锁赏戏加购物加游园的新体验。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电影中穿越山海的书信往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家乡附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连日来，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迎来大量游客，这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突破90000封。
9: 电影里面它更多的讲的是小家的一些情感，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侨批是属于寄给国家的，就比如国家有难的时候，侨商他也是通过侨批的方式来寄了一部分钱，然后给国家给家乡做建设，令我就是脱离电影之外，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升华的部分。
5: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也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线路，串联起电影取景地和历史古迹，游客漫步古街老巷中感受侨乡历史文脉。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也为旅途增添了好味道，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备受青睐。
3: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为期一个月的戏剧展演在浙江绍兴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汇聚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20余个文艺院团，精选12台优秀剧目以及13个粤剧小戏、折子戏，活动持续至6月12号。
5: 当地时间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此之前，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3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2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充实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蔡琴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人生就是戏》。人生就是戏这张专辑是歌手蔡琴在1986年由飞碟唱片出版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精选了12首在各种电影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主题曲。那从上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那从久远记忆前的相思河畔、月满西楼，那到地下情，横跨30年的电影生活演出，那么在《人生就是戏》这张专辑中重现了光芒。那制作电影主题曲的专辑是一份耗费时间和心力的工作，那么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人温晓良与飞碟制作群在书店、在电影图书馆、那在收录机前找寻着有关电影资料，收集值得记忆的电影。于是呢，12首已上演、正上演、还未上演的主题曲呢就此登场。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蔡琴带给我们的这张《人生就是戏》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蔡琴195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祖籍是湖北省仙桃市。那1979年，他以一曲《恰似你的温柔》而出道，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出塞曲》，凭借其中的歌曲《抉择》获得了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最佳演唱人奖。1981年发行专辑《你的眼神》，1982年发行专辑《1000个春天》，1989年发行专辑《谈心》。那凭借着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那从2003年开始，他在世界各地举行着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么到2015年，一共发行了唱片50多张，同时还涉及到广播、写作、电影、服装设计、主持等一些领域。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人生就是戏，这张专辑在选曲上，制作团队选择了将近200多首电影主题曲，那么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试听淘汰，终于挑选出了12首足够代表各种电影年代的电影主题曲。而录制这12首歌曲时，从编曲、演奏、演唱到录音，都是一再的讨论，一再的斟酌，只为要不仅唱出当年电影的精神，更要赋予电影音乐更新的生命意义。那么简单的说，在制作这张专辑时，制作团队是以现代的心情去唱出古典的情怀。那么这张专辑的内文说明，每首歌曲都有它的背景资料说明，甚至还有当年的电影剧照或者是原唱者的照片。那这些珍贵的资料花费了不少的心力去收集。那制作团队呢，希望不仅能够唱出各个年代的电影主题曲，同时还要使这份资料能够成为电影发展史的一份整理。也许久远以前的电影记忆不再富有，但是声音却永不呈现老化。那把好的声音收藏起来，一直是飞碟唱片的信念。那对于这张电影主题曲的专辑，飞碟唱片呢，也是希望它能够将风靡一时，在记忆深层中的电影音乐一张一张地记录下去，同时呢，也愿意将每一张最好的成绩呈现给每一位听众。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蔡琴的歌呢，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波澜不惊的歌声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嗓音低回委婉，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是那种让你听她的歌就会平静的歌手。她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不着任何渲染的笔墨，却已然是色彩斑斓。他的中音是歌手当中比较少见的。那在发烧友的圈中，蔡琴的唱片呢都被作为是试音碟。那他们认为呢，只有器材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蔡琴声音的魅力，才足够水准。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首选。首选这张专辑是张栋梁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5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寂寞边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真的以为，你和我，过渡期等等。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这张首选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栋梁198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州，祖籍是福建省。2002年他参加了新秀大赛，演唱了《黄昏》等歌曲，并且获得冠军，从而呢正式出道。2003年他发行了首张的个人 EP《张栋梁》。2004年凭借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首选》获得了第12届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在这一年，他担任了马来西亚八度空间电视台音乐类节目《八号风球》的主持人。2006年主演了浪漫青春偶像剧《微笑》。2008年主演了爱情偶像剧《无敌山宝妹》。2010年主演都市爱情偶像剧《女王不下班》。2011年他加盟了种子音乐，并且推出专辑《别再惊动爱情》。凭借着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别再惊动爱情》，获得了音乐先锋榜年度港台十大先锋金曲。2013年主演音乐偶像剧《K 歌情人梦》。2015年推出一批长假。2016年凭借专辑《怎样的张栋梁》，获得了马来西亚中文音乐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最佳专辑等奖项。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知你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读小学的时候呢，就爱上台表演，从而训练出了稳健的台风。那后来呢，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父亲的生意失败而破产，难以支撑他的学费，于是呢，他只好休学，回到家乡工作，帮助父亲还债。那么在人生的低潮时，张栋梁看到了一个歌唱比赛的讯息，他寄了试听带到电视台去参赛，那么夺得了冠军，也获得了步上歌坛的机缘。那他在2004年发行的个人的首张专辑《首选》当中，那么翻唱了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么这首歌当年可以说是红遍了整个歌坛，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网络，那这首歌的传唱度都非常的高，那么也让人们知道了张栋梁这个人。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他出道的时候呢，就以灿烂迷人的微笑而闻名。那通过多年的历练，逐渐蜕变成为了有自我态度而且具有文艺气质的歌手。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态度愈趋成熟，不仅具有温文儒雅的气质，那么还有着优质阳光的形象，但在外表上却依旧是如刚出道时的那般阳光稚嫩。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
1: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2: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3: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4: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5: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怎么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家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2: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哈。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2: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有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十一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心，早知如此相遇。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
1: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说起公园，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会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公园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周围有非常多不同的公园，可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景色。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你心目中的那些宝藏公园。我有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春花秋月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那说到公园呢，就在前两天，在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的开幕式上，国家林草局，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局哈，国家林草局发布了中国国家公园的标识。
2: 是的，这是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三座大山的一个标志，它呢是由地球、山水、人还有汉字书法等等的元素来构成的，看见之后呢，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绿水青山的美感了。而这次呢，也是看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做的是非常之好，而且还有新的一批国家公园即将要上线咯。
1: 那说到这些非常美丽的公园，也有很多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公园。那目前呢，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成效也是非常的显著的，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哈，都是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我们也在这儿呢，先带领大家去逛一逛我们国家的那些非常非常珍贵的非常壮观的公园。
2: 嗯，是的，相信大家平时呢虽然很熟悉公园，但是一般都是家旁边的小公园。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的国家公园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1: 先来去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真的是非常的辽阔哈，它处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在青海省的西南部，面积有19.07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还有澜沧江发源地啊，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风光啊，真的是太壮观了。那说到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非常珍稀的动物，比如说藏羚羊啊、雪豹、白唇鹿、野牦牛等等，都是国家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另外说到三江源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这里还有冰川、雪山、高海拔的湿地，另外呢还能领略到荒漠、戈壁还有高寒草原的魅力。
2: 嗯，这样壮美的景象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我觉得我们对于三江源的保护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欣慰，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到这样的国家公园去领略他们的风采了。
1: 嗯，真的是太壮观了。所以其实我们跳脱出自己概念当中的公园的概念，好像比较小，然后呢就在家门口，比较便捷，有花有草有水，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里面溜达，大人呢也可以在里面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做一做健身的那些器材和项目。但实则国家公园真的是远远比我们概念当中的公园要壮阔壮美很多很多。
2: 嗯，是的，我一开始呢看到这些国家公园的时候，我都在想，哎，这些公园能跟我平时我家门口的那些公园
1: 来媲美吗？
2: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致，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非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景象。
1: 对，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当然我们就会想到四川啦。那么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其实很大，所以不光只在四川，它跨了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是中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自然家园。园区里呢，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大概有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70%以上。
2: 是的，而且在这里呢，不仅是有大熊猫，还有雪豹、川金丝猴、羚牛，还有金钱豹、红豆杉等等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都是非常的珍稀。而且呢，大熊猫国家公园也在不断的加强着大熊猫栖息地的修复，所以呢，联合了不同的部门，也一直在为大熊猫的保护做着努力。
1: 而且在这里不光能看到这些野生动物，更能够领略到国家公园的自然风光，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的国风情报站，今天也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我们很多国家宝藏公园的魅力啊。这会儿呢，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逛公园。当然我们今天去到的公园真的不是说家门口或者是说我们城市的公园，而是国家森林公园。这会儿要去到的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
1: 是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也是跨了两个省，分别跨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份，跟俄罗斯朝鲜两国呢也是在隔壁的。园区里面呢有中国境内规模最大而且是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种群，而这些年来呢，园区里面的这些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数量也在稳定的增长着，野生的东北虎幼崽存活率也从33%提高了50%以上，数量也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
0: 是的，目前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基本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哈，也是持续的开展了青山青套野外巡护，有序的推动了东北虎豹栖息地连通和各项生态系统综合保护的修复工作，构建了人虎安全和谐社区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说到这些公园哈，其实呢都是很原生态的。那如果前面我们讲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里边都有很多大熊猫，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更高之外呢，你看这个东北虎豹，很多人在讲说，那这样的公园我们能去吗？刚才也特别解决了大家心中的疑惑哈。既然是开放的公园，那一定就是我们可以安心放心的去到的地方，但是也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则。另外呢，刚才特别说到了是有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的一个链接，所以不光是虎豹他们会很安全在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状态当中生活，我们的人呢去到那里也是会非常之安全的。
1: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去到这些景点，到这些自然风光或者是我们历史遗迹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和规定，因为呢它毕竟不像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生活这么的便捷，或者是一切都是为我们人的方便而行驶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或者是保护这些动物而建立的，请大家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也是对动物们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大自然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了。
0: 对自己负责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呢，在前半段要推荐到的两个国家公园，一个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么听名字就知道是在海南了。另外呢，说到这里啊，也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所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大家会能看到很多非常可爱的海南长臂猿会在这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活动，大家也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记好了，有的人可能遇到长臂猿或者猩猩这样的动物哈，可能会喂一些自己随身携带的零食啊、吃的等等，那么小动物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分辨，所以可能也会拿了就吃，但是一定要记好了相关的情况，要问清楚当地的工作人员什么可以喂，或者有没有统一规定的专门采购喂的食材的地方哈，可不能乱喂哦。
1: 是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尤其是野生动物呢，它并不像我们家养的小宠物那样一定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无论是投喂还是亲近动物，大家呢都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多的和这些动物产生交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到我们国家公园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它呢也是非常之大，横跨了福建和江西两个省，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色，让人觉得啊，自然奇观奇险秀美，气势磅礴。
0: 是，这里也有着中亚热带原生性的常绿阔叶林的典型生态的一些存在，包括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我可不敢去，我其实还有点怕那个爬行类动物哈。那说到武夷山国家公园风光呢，也同样是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尽情的

0: 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1: 嗯，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中国的国家公园，在最后也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呢也即将设立黄河口、钱江源、百山组还有卡拉麦里等等新的国家公园。我们也期待更多新的国家公园能够对我们的生态、对我们的动物能够起到更多的保护作用了。
0: 嗯，当然也期待有更多的国家公园可以开放，我们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来领略中国的大好河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

0: 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1: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3: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4: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7: 无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8: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7: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9: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7: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9: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7: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0: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平安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3: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4: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又幅贯通。
13: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5: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6: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5: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8: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

0: 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2: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4: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6: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7: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8: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9: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9: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9: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 S5 线、 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磨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深化拓展四水四定，走出一条集约节约循环高效的节水之路；
2: 宁夏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土地要素保障；
1: 宁夏移动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联模式，让算电协同交出绿色答卷；
2: 吴忠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用心书写民生幸福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宁夏深化拓展四水四定，全面推进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实现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市节水降损、再生水循环利用等，走出了一条集约节约循环高效的节水之路。请听报道。
3: 在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的这家洗车行，是银川市首个再生水自助洗车服务站。因为洗车用水是城市再生水，既节省了经营成本，也为水资源再利用开辟了新的路径。陕西宏泰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责人贾萌萌：
4: 各种行业用水单价是41.6元，但是接了这个再生水之后，现在是1.8元，不到2元，省了20倍的水费，特别好，还比较环保。
3: 城市再生水利用是城市节水的开源之策。在银川花博园，128亩的空地被改造为人工潜流湿地，再生水经处理后达到地表准4类水，用于湖区生态补水、绿化灌溉及生活杂用。粤海湖旁的再生水主题公园也引来水鸟栖息安家，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目前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保持在50%左右。宁夏中润华恒科技有限责

0: 责任公司二四湿地主管刘伯贤。
1: 通过我们这个再生水呢，把一部分净化水能够净化之后到粤海九号湖，最后到点龙河，最后还是排入黄河，能够给黄河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
0: 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养护管理室副主管方明。
2: 在咱们城市的这个主干道，在我们原有的地下水、自来水的同时，运用再生水，从开始的作为在这个替代水源，到现在部分街道呢，已经陆续的成为了我们的主要水源。
0: 从城市到乡村，宁夏推动节水控水，从点状突破到全域覆盖。眼下正值农作物灌溉关键时期，一批高质高效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吴中市利通区孙家滩片区，六座改造蓄水池陆续启动，为辖区农田保灌、节水增效提供硬件保障。吴中市利通区水务局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心干部李小龙。
3: 项目投运后，将系统性的改善 7.46 万亩农田灌溉条件，年均减少渗漏损失89万立方米，实现从人工看护向指尖管控的智慧灌溉跨越。
0: 近年来，宁夏聚焦建设四水四定示范区，全面实施深度控水节水行动，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2025年，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20年下降 32.3%、16.0%。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到 62.8%，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7.9%，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到 9% 以下，并持续推进石嘴山市、中卫市、盐池县三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建设，以深度节水控水腾出发展新空间。自治区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三级调研员景清华。
4: 深入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区域、全行业、全水源、全用户推行水预算管理，推进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深入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循环利用开源，为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的水资源支撑。
5: 近年来，宁夏围绕先行区建设，认真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2025年，该指标为每亿元68.63公顷，同比下降4.16%，超额完成2.1%的年度目标。“十四五”以来，累计下降20.93%，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0: 在灵武市马家滩镇宁夏华电宁东一二期及扩建风电厂，以大带小增容更新202兆瓦风电项目现场，一座座风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绿色动能。该项目入选全国第四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案例。华电宁夏能源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立峰。
6: 我们拆除了项目原有剩余的68台1.5兆瓦老旧风电机组，充分利用原有风机机位、送出线路、升压站等已审批建设用地，新安装30台单机容量为6.7兆瓦的风电机组。通过华电宁夏宁东以大带小等容加增容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由原639亩集约缩减至20.83亩，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0: 围绕强化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审核，做好土地使用标准和节地评价衔接，宁夏先后出台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规程试行等政策文件，实现土地使用标准在项目预审、报批等环节全覆盖，同时对投资强度及容积率不达标的项目坚决核减用地规模。“十四五”以来，共核减不合理用地5531.16亩，集约高效保障了三个国家重点水利、水电、抽水蓄能项目用地。除了严格准入，宁夏还推广33个节地模式，遴选了19个优秀案例，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用地经验，同时坚持增存挂钩机制，督促各地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 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处置 PR 未公和闲置土地32.54万亩，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分别增长17.91%、57.10%，园区土地利用强度和集约水平持续提高。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周少东：
7: 我们将持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增存挂钩长效机制，推广节地技术和模式，不断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全区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
8: 算电协同作为推动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举措，今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版图中，宁夏如何利用好塞上风光，点亮数字蓝海？近日，本台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探访这里正在发生的算力与电力双向奔赴的绿色变革，请听报道。
9: 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园区机房，一排排服务器指示灯不停闪烁，正在为千里之外的东部城市提供算力支持。对于这些全年无休的算力大脑来说，电力是血液，如何让血液更清洁更便宜，答案就在不远处的光伏基地里。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高级项目经理王坤：
10: 宁夏移动通过源网和储一体化项目绿电直连模式，与大唐公司共建输配线路，实现了绿电资源就近消纳，将电价成本持续稳定在0.36元每度，一度电比东部便宜2到3毛钱，1万匹算力一年就可节省电费成本上千万元。
9: 作为全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供的数据中心园区，宁夏移动构建了光伏直连加风电交易加电网备容的绿电聚合供应新模式，推动绿电使用率达到80%以上。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算力排行前10名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宁夏移动中卫基地算力园区。与此同时，一场关于散热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发生。宁夏移动在西部率先大规模应用浸没式液冷技术，推动整体能耗比传统数据中心下降了43%，一年减碳量相当于种了260万棵树。中国移动宁夏公司计划建设部算力规划设计中心项目经理朱洛挺：
11: 利用了自然冷源，降低制冷能耗。另外还有就是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能源管理，通过神经网络算法学习海量数据，实现了数据中心能效的最优运行。
9: 2025年，凭借领先的算网能力和创新的算电协同模式，宁夏移动成功入选中国算力大会算电协同典型案例，成为全国算电融合发展的标杆示范。这一实践也正是中卫市全力打造东数西算新高地的生动缩影。中卫市数据局副局长马振军：
12: 构建起沙漠风光到算力中心的直连通道，电费成本降低20%到30%，显著提升中卫数据中心集群竞争力，全力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
9: 如今东数西算不再是算力的物理迁移，而是能源与数字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按照规划，中卫市将全速推进绿电园区建设，2026年9月完成大唐1期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并网，启动2期260万千瓦风光项目建设，2027年建成8G瓦绿电园区，实现算力集群100%绿电全覆盖。从塞上风光到数字蓝海，宁夏正用一度电的绿色变革点亮千亿级算力产业的未来。
5: 吴忠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请听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盐池县各部门主动下沉倾听企业心声，收集需求建议，及时进行整改。盐池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3级警长李荣华：
13: 针对企业在日常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证和运输证时等得久跑得累的这种痛点呢，我们果断的呢对 两证审批流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为了让企业少跑腿，

0: 盐池县公安局主动把办证业务从县政府服务中心搬回局机关，为企业设立了绿色通道和专属窗口，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凤煤矿治安保护队工作人员徐浩：
1: 以前我们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两证，需要到盐池县公安局和县政务大厅两头跑，反复跑，矿井下的用料钥匙等不到，机器就得停，生产进度会受到影响。现在这个新政真是及时雨，基本上随到随办，效率特别高。
0: 吴忠市还坚持开门教育，将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贯穿科学决策全过程。今年利通区郭家桥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山水沟村300座老旧日光温室设施老化、制约增收问题，启动了就地翻建改造工程。对于温室怎么改造，郭家桥乡把决策权交给了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党委书记李玲：
2: 我们把这个温棚的设计决策权我们交给群众，让他们成为温棚建设的决策者，我们乡村两级做好服务者，让我们这个温棚建设之后真正的从老百姓的这个实际需要来出发。
0: 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山水沟村大棚种植户杨红云：
3: 那次大棚改造我们提出多种意见，政府也不接，我们这意见采纳了，棚的改的质量相当不错，改到我们的新坎坎里面。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吴忠市各级各部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为民初心融入日常，落在细微。吴忠市交通运输局聚焦群众出行及难筹判问题，持续优化公交线路，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打通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吴忠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客运海事科科长田坤：
4: 让群众少等一分钟，少倒一班车，少走一公里，是我们为民办实事的目的。我认为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始终用群众获得感检验工作成效。
0: 在纠正政绩观偏差方面，吴忠市对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着力防范新官不理旧账和建设政绩工程等行为，广开沿路征求群众意见6900多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判，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本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总工会在固原市原州区牡丹山庄举办2026年职工区内疗休养启动仪式。自治区总工会今年将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600元，其中疗养项目费用不低于100元。启动仪式上，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武士总工会依次推介了各具特色的职工疗休养点位。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职工梁翠云：
5: 工会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放松了身心，又欣赏了美景。这次活动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0: 自治区总工会权益部部长王琦：
6: 2026年全区职工区内疗休养总人数保持10万人不变，但今年首次提出企业生产一线和事业单位工作一线的职工占比不得低于80%。同时，在20%的名额中，我们明确提出要涵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民工群体。
0: 自2023年以来，自治区总工会创新开展赛上乡村职工区内疗休养活动，累计组织30万名职工走进赛上山川，感受乡村巨变，实现了职工享健康、消费添活力、乡村得发展的多赢效果。
7: 5月11号至17号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8: 自治区工信厅联合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开展抗震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演练模拟5.8级主震叠加4.5级余震、断电断网断路极端灾害场景，完成应急组网、链路抢通、信息回传等7个科目实战处置。通过政企协同联动，进一步锤炼极端条件下通信抢通实战能力，夯实应急兜底保障基础。 中卫市5月14号到15号举行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演练实景模拟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辖区河道水位急剧上涨，防汛安全形势紧张，各防汛工作组快速集结，有序开展汛情分析、防汛应急物资调配、河道堤防加固、群众紧急转移、现场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流程。中卫市水务局副局长胡文礼：
9: 日在位力，管理人资队伍实在能力，也增强周边群众防灾辟邪和自救互救意识。
8: 贺兰县也在红广镇金山蓝红库大坝举行了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全面检验了山洪灾害防御体系的实战能力。贺兰县水务局副局长赵刚：
10: 即将进入汛期，我们将加强值班值守，加强调度和指挥，提高我们应对的水平和及时性。
8: 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开展乡镇农村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消防演练活动，消防员结合农村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围绕家庭用火用电用气、电动车安全充电、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开展讲解，用真实火灾案例敲响安全警钟。
11: 5月15号，记者从银川市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暨群众身边环境整治赋能增效行动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餐饮油烟、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行动。1至4月，全市生态环境信访投诉同比下降 3.84%， 群众满意率 96.44%。 请听报道。
0: 位于银川市金凤区中海华悦北侧的13家餐饮、小饭桌等商户，因选址不合理、无专用烟道等问题，油烟噪声、异味投诉突出。为此，银川市生态环境局、金凤分局联动街道精准施策，目前全部整改到位。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金凤大队大队长杜瑜：
12: 分别采取改变烟道方向、更换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相应的隔音降噪处理装置等相应的措施。目前通过整治来说，现在这个投诉量是大幅的下降。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检查重点区域餐饮油烟投诉企业242家，整改完成177家，整改率73.14%。检查工业及养殖企业268家，发现问题471个，整改完成406个。核查工业企业507家，督促全部落实降噪措施。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吴晓楠：
13: 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群众身边生态环境整治赋能增效行动，紧盯民生诉求，抓实抓细整改，以务实举措守护群众身边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生态环境的幸福感、获得感。
7: 5月16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新海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比赛将持续至5月22号。请听报道。
0: 开幕式乡土风情走秀、非遗剪纸展演等独具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亮相，将淳朴乡土文化、非遗传统技艺与赛场青春活力深度融合。来自全区各县区的22支男子代表队、12支女子代表队，共计464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共赴这场独具乡土特色、饱含运动热情的全民篮球盛宴。开幕式结束后，大屋口区代表队与彭阳县代表队之间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彭阳县代表队以72-47战胜大屋口区代表队。大屋口区代表队队员吕彦龙：
14: 很荣幸能够代表大屋口区参加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大屋口也是有这么好的氛围，有这么好的场地，然后也有这么好的观众去给我们去加油。
0: 志愿者马世龙：
15: 我能看到赛场上的运动健儿的顽强拼搏精神，希望大屋口区能够多多承办这样的体育赛事。
0: 观众杜恒瑶：
16: 我感觉赛场的氛围十分的浓厚，能感受到观众的热情和篮球运动员拼搏的精神，让我们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可以体验一下生活的乐趣。
17: 我们的防守已经可以了，我们要对中卫要想那场比赛必须得加大进攻 OK 吧？来，大家现在开始热身。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黄河明珠队5月17号将在主场迎战中卫队，球队由34名本土球员组成，他们中有体育教师、消防员，也有个体经商户、农民和大学生。他们白天上班忙碌，傍晚到体育场刻苦训练，没有一个球员缺席。球员马浩。

0: 浩雄是一名养殖户，就在训练前的一个小时，他还在喂牛。吴中黄河明珠足球队球员马浩雄，
1: 一天喂两顿，然后下午这趟有时间就过来，然后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可能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练一练。
0: 吴中足球队队员钟瑞，
2: 对于自己喜爱的这项足球运动来说，也会抽出时间来按时的参加训练，然后希望自己通过这个积极的备战，能把这次比赛踢好，让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吧。
0: 在看台一角，球员的家人、朋友、同事组成了吴中黄河明珠助威团，也在刻苦训练着。吴中黄河明珠足球队助威团林喊张自强，
3: 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我们来为吴中队呐喊助威，时刻准备着。
4: 吴中必胜！吴中必胜！吴中必胜！
5: 本台消息。宁夏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联盟于日前成立，并在银川市西夏区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联盟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起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新型志愿服务模式，通过建立准入机制，引导区内高校积极参与，形成辐射全区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矩阵，促进资源共享与协同运作。银川市西夏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姚婷婷，
6: 引导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融入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大局，着力在服务精准化、队伍专业化、品牌特色化上下功夫。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再见。
9: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0: 思想田野播出，社区科普小课堂，防灾减灾大作用。理论热评，防灾避险科普，对位才管用。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工作。
8: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当地震突然来袭，你会下意识往外冲，还是知道该躲在哪里？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那么我们来看看宁夏是如何把安全技能送到群众身边的。记者马静，
11: 刚才是地震，
12: 地震了，好
11: 吓人。
8: 你刚才怎么想的？
11: 我刚才只想跑，太吓人了。
8: 你呢？
13: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8: 你呢？
1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害怕。
8: 那么地震来临，我们究竟要如何正确避险呢？我现在呢是在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给我们讲解。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工作者马丁，你好。
14: 当地震来临之后，我们迅速要躲到卫生间，或者找家里面牢固的家具躲起来，同时要找到一些柔软的物品，比如说我们沙发上的抱枕。当地震来临之后，立刻用这个抱枕护住自己的头部。当震感减轻或消失之后，我们就立刻要从楼道进行逃生。
8: 一场模拟地震体验反映出大多数人面对灾害时的真实状态，惊慌、发懵、手足无措，而这些本能恐惧恰恰暴露出应急技能的缺失。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书记马元丽，
15: 灾害我们不怕它发生，就怕老百姓不懂。平时我们上门排查，经常发现居民家里电线乱拉，灭火器不会用，楼道还堆杂物，遇到突发情况根本不知道怎么逃生。与其事后补救，不如提前科普。
8: 正是这份决心，让一个科普基地长进了社区里。消防、急救、防震、居家安全等5大板块一应俱全。在电子模拟灭火体验区，讲解员正手把手教大家使用灭火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工作者马丁，
14: 我们包含四种灭火器：干粉、水机、二氧化碳、泡沫，一共四个步骤，分为提、拔、握压。拿上灭火器之后，先看一下指针，然后对于比如说干粉灭火器进行摇一下，这有个插销，你要及时的进行拔出来，然后用左手将它托住，然后对准的火焰根部进行喷射。
5: 讲解员讲的细，居民王林听得认真，马上就上手体验。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居民王林
12: 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一把灭火的这个体验。平时可能只是就是新闻上看呀，或者是就身边发生了，但是自己没有参与过，这种比较真实，就是真真正正的好像就是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5: 从看客变主角，从不敢上手到有信心上手，这就是实景课堂的效果。除了灭火实操，在急救教学现场，专业讲师正教授心肺复苏术。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宁。
16: 心脏里面的这个氧气呢，也就足够我们使用八秒。我们也把这个黄金急救时间就称为黄金四分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四分钟内通过心肺复苏术让他心脏重新恢复跳动的话，那这个人他后续就是存活几率呢能上升到75%左右。
5: 讲解员一边讲解按压点位和频率，一边指导居民实操，从确定环境安全到开放气道，再到按压与人工呼吸的配合，原本复杂的急救知识在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这种接地气的学习方式同样让前来体验的企业职工程苗苗受益匪浅，尤其是体验完高层火灾逃生 VR 项目后，他对安全逃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企业职工程苗苗
17: 通过这个学习，然后对我的安全意识也会有那个进一步提升。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比如说如果说遇到火灾的话，我肯定会先第一时间断电，然后使用这个灭火器安全有序的离开这个火灾现场，然后也会向上级建议，然后把这个基地的这个培训安全培训纳入我们企业的这个安全培训里面去。
5: 如今这座小小的科普基地已累计接待群众上万人次，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真正走进群众心中，扎根生长，成为辖区群众的安全充电站。记者马静。
8: 真正的安全不是锁在柜子里的预案，而是长在身上的技能。今天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纸上预案变成肌肉记忆的真实过程。一间小场馆让应急科普不再是一次性参观，而是融入了日常。当每个普通人地震时知道护住哪里，火起时敢拿起灭火器，这就是基层治理最可贵的安全韧性，也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有力的落地。
5: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宁夏正通过一个个像社区科普基地这样的小阵地，汇聚起防灾减灾的大能量，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位群众心中。自治区减灾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吴莹。
18: 防灾减灾科普工作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应对各类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失的关键支撑。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旨在提高重点人群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
8: 说起防灾避险，咱们宁夏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点，地处南北地震带北段，历史上曾发生过海原大地震，常年干旱缺水，局地强降雨亦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防灾科普不能照搬模板千篇一律，必须结合本地实情对症下药，用身边案例讲透风险。这种对味儿的招数让群众看得懂、学得会，关键时刻还拿得出。 同时，科普宣传不能止于宣传周的一阵风，想要把应急避险知识刻进脑子里，练成本能反应，就得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一方面要分众化滴灌，对留守老人多上门提醒，对青年要用好短视频等新手段，而另一方面要常态化推进，将避险课程纳入学校常规教育，融入企业培训和社区活动。年年讲，月月练，人人学，遇到险情才能从容不迫，科学避险。一次走心科普就是一次全民安全充电，一份主动学习就是一份生命守护。只有让避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才能汇聚起全民防灾、科学减灾的强大合力，稳稳守住宁夏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工作。
10: 2026年4月，固原市举办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选拔赛，来自全市各学校的22名中小学生化身科普讲解员，借助情景模拟、动画视频等形式，向现场近600名师生讲解地震避险知识。2025年12月，宁夏地震局科普工作人员走进社区，面对面为100余名居民演示如何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并采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话讲解家庭应急避险要点。2026年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宣传重点聚焦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地震、干旱、洪涝、滑坡、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
8: 防灾减灾绝非一日之功，更不是象征性的发传单喊口号，而是要形成一套有千万个个体、家庭和社区织就的安全守护网。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清醒预判风险，熟练运用避险技能，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9: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19: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20: 5月13号，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介绍主要安排。李亦飞主持并表态发言，张宇普汇报有关情况。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先行区。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同日，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5月14号，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5月12号，张宇普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能力。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分享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的实践成果。国际足联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授权项目近日正式发布，宁夏麻边非遗传承人张景设计监制的福娃居宝、金驼献瑞、立马成功3款作品成功入选。
19: 本期一周试点，我们的目光呢要聚焦到 防灾减灾上。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那今年的主题呢，聚焦人人讲安全，个个。

0: 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的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再一次将全民安全防护与应急能力建设推到公众的视野，立足多灾种叠加的地域特点，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全覆盖接地气的宣教实践活动，推动防灾减灾啊，从纸面知识转化为全民主动掌握的生存技能。
1: 5月11号，宁夏多部门在银川市第九中学开展标准化地震应急疏散演练，全方位检验校园应急处置流程、师生避险能力和基层防灾实战水平。银川市第九中学学生白光晨，
2: 这些丰富了我的认识，让我在平时课堂和班会中学习到的一些关于避难的知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1: 防灾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常态化、普惠化的科普浸润。宁夏创新科普形式把防灾阵地建在群众身边，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家门口的应急减灾科普基地成为全民研学的平台。VR 地震逃生、模拟灭火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打破了理论科普的局限，让居民直观感受灾害场景，实操避险技能。银川市金凤工业集中区社区居民王林，
3: 真真正正的好像就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1: 聚焦短板，精准施策，宁夏持续推进科普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家庭。今年宁夏再度创新宣教模式，打造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推动安全科普惠及千家万户，立足区域灾害防控实际，宁夏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持续完善基层应急防控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全链条的灾害防控网络。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一级调研员马小阳，
4: 确保有教有应，既要教应教醒，要响应到位，形成预警、教应、反馈、落实工作闭环。
1: 目前宁夏预警教应机制实现全域全覆盖，依托325个应急信息直报点，全区灾害信息报送总量增长9倍，1小时内高效报送数量增长4.3倍，临灾响应能力显著提升。
0: 防灾减灾根基在全民，关键在常态啊！今年宁夏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系列实践，一改以往的单向宣讲、被动接收的模式，主打叫一个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学习、常态化浸润啊！精准破解了群众知而不会、会而不用的难题。您看，从校园演练到社区体验，从科普展到讲解大赛，安全意识啊，正融入日常，应急技能正成为本能。
1: 5月12号，全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在宁夏地质博物馆启幕，4D影院沉浸式观影、VR 灾害模拟体验、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灾害知识趣味闯关、主题书画展等多元形式，将晦涩的防灾理论、灾害案例、避险技巧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练的实操内容。自治区减灾中心主任李玉存，
5: 最大程度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1: 在宁夏大学，自治区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通过专业赛事搭建科普传播平台，让专业防震知识走出行业壁垒，走进大众视野。宁夏地震局副局长王世华，
6: 主要就是搭建专业的科普平台，整合资源，引导社会公众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1: 宁东作为能源化工基地，创新打造多板块宣教活动，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锤炼应急本领。海原县依托本地地震防灾教育资源，以真实历史灾害案例为切入点，让青少年沉浸式敬畏自然、铭记安全、掌握技能。海原县第二中学学生李奇晨，
7: 我们青少年要铭记伤痛、敬畏自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身边的人听，让他们也学会避险技巧。
0: 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守护一方平安。看似细微的科普浸润、日常演练啊，实则是筑牢公共

0: 让居安思危成为社会共识，推动防灾从周期性宣传转向日常性浸润，才能真正守住生命防线和安全底线。 如果说系列科普演练全域宣传行动筑牢了宁夏防灾减灾的社会共识和体系根基，那么落在咱们每个人的身上啊，防灾减灾呢，最终是一场人与风险的直面博弈。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安全防护。如果说硬核的科技监测完备的应急体系构筑起守护家园的外部屏障，
1: 那么，克入人心的避险常识，练成本能的应急反应，才是守护生命的内在密码。守住每一处风险细节，掌握每一项避险技能，我们才能真正的构建起抗风险、有韧性的平安家园。在各类自然灾害中，地震因其突发性、不可精准预判性是中市重大安全威胁的自然灾害之一。不少群众混淆地震预测与地震预警，错失逃生良机。宁夏地震局高级工程师马小军：
2: 地震预警就是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未到达之前，提前数秒至数十秒向公众发出告警。
0: 地震预警的背后，是一张这个精密这个织就的这个科技天网。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国家烈度速报预警工程宁夏子项目、宁夏地震监测预警工程、宁夏救灾防范工程项目，在宁夏区内共布设了400多个地震监测站点，形成了覆盖全区的一个密集监测网络。
3: 一次地震预警啊，或许只为我们赢得几十秒，但就是这几十秒，可能就是生死之间啊。
0: 防灾减灾核心是对生命的守护，它需要坚固的工程防线，更离不开一道由科学知识和避险本能共同构筑的意识防线。这防线呀，深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是守护生命最基础也最坚实的屏障。
4: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 地形破碎、土质松散的地理特征，不同于地震的瞬时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前往往伴有清晰预警信号：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混浊上涨、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都是灾害临近的重要征兆。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地质灾害救援处工作人员曾明：
5: 发现前兆要立刻远离危险区域，崩塌的话要快速远离可能发生崩落的岩土体下方。
4: 滑坡的话，不能顺着滑坡的方向跑，要向两侧的高处跑。像垂直于滑坡、滑动方向的山坡上跑。遇到泥石流，更要争分夺秒，要往地势高的地方跑，比如山坡上、河岸的高处。千万不能沿着沟谷上下游跑，更不能躲在桥洞、低洼处。夏季户外出游，山谷河道网红打卡地风光优美，却是汛期潜在的美丽陷阱。专家指出三大隐患。 首先，勤空洪水防不胜防；其次，信息孤岛，求救无门；最后，行为风险加剧危机。自治区减灾中心中级工程师刘东：
6: 第一，发现河水、溪水变浑浊，有较明显上涨，水面有树枝呀、杂草等漂流物；第二，你突然听到山谷里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或者闷雷般的异响；第三，感觉天气突然变化。 如风突然变得很凉，天气突然暗下来了。
4: 夏季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包括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特点就是突发剧烈破坏力强。宁夏一共14类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一般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从蓝色到红色，级别越来越高。宁夏气象专家朱永宁：
7: 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短时强降雨， 那么尽量是避开低险、低洼地带，不要涉水，远离带电设施。那么开车的话，要低速谨慎行驶。如果在水里边遇到熄火，不要重启。那么在室内，低层的话要注意检查排水，准备好挡水的工具。遇到雷电天气，在户外我们尽量不要站在高处，不要在大树下躲避，也不要碰金属。 多人的话，尽量分散下蹲。如有这个哮喘、过敏啊，及时要做好防护或者就医。

0: 那么行车的时候注意关窗，远离树下，在室内要切断电器的电源，不要碰金属管道。遇到雷暴大风和冰雹，那么户外要远离高空的易坠物，立即躲入坚固的建筑物内。冰雹天最好用衣物护头，行车的时候关紧车窗。
1: 水患天灾多为环境因素所致，森林草原火灾则多为人为疏忽所致。一支烟头，一次野外用火便能酿成大祸，预防是最有效的救灾方式。严禁携带火种、严禁野外用火等七个严禁是保护公共安全与生态家园的红线。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火灾防治监督处副处长马野文：
2: 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一定要立即拨打12119报警。那报警的时候呀，要注意这么几点。首先呢，报告火情发生地的具体位置，比如市、县、乡村以及地名、山名。其次呢，要讲清楚火势大小或者是危害程度。最后要提供报警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联系。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核心不在于知晓，而在于践行啊。防灾减灾宣传周，让风险可感，技能可学。自然灾害无法杜绝，但风险可规避，损失可降低。当科学避险成为全民本能，当主动防灾成为社会共识，我们才能织密全域安全网，守护宁夏山河无恙，万家安宁。下面的话题呢和药有关啊，这个药品的安全呀、事关生命，牵动民心。所以呢，今天一周链接我们要聊的是药品追溯体系的话题。一盒药从工厂到患者的手里，中间经过多少环节呢？过去谁也说不清楚啊。但是现在有了药品追溯码，哎，您只要打开手机的扫一扫，每一粒药都有迹可循。那现在呢，我们国家正在加紧构建药品全链条的追溯体系，力求每一粒药都能有数字身份证，让每一次用药都可以追踪、可以核查、可以问责。那最近宁夏药监卫健医保三部门呢就联合印发了哈、关于加快推进全区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工作的通知，为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划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1: 通知要求，从2026年5月起，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全部建立追溯制度，实现上市药品赋码激活。10月底前，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实现赋码药品出入库扫码和数据上传。10月底和12月底前，分别实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赋码药品出入库扫码率、数据上传率达95%以上。通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追溯主体责任，药品经营企业重点核验追溯信息一致性，不得购进未赋码药品，医疗机构全程扫码核验，按规定提供追溯信息，药监、卫健、医保三部门分工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3: 建设药品追溯体系，既能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溯源啊，精准拦截假劣药、问题药，快速开展批次召回，守护公众用药安全，也能推动药品监管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提升监管效率。当每一盒药都能查到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用了，医保基金的跑冒滴漏将大幅减少。我国明确在2026年底前，也就是今年年底前，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药品全品种全过程追溯体系，实现全品种赋码、全链条扫码。那眼下呢，全国各地正在上演一场药品追溯的创新竞赛，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都拿出了哪些硬核举措。
1: 福建省建立药监与医保系统数据互通机制，将追溯数据与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交叉比对，通过数据比对及时查处了多起医保回流药。浙江多家试点医院上线中药追溯系统，实现了每味中药种植、采收、流通、仓储、监配等全环节的数字化追溯。 云南加强边境药品追溯体系建设，针对免药、歹药等跨境流通，采用双语码加地理定位，防止假劣药流入。湖南在全国率先实现三级医院到村卫生室一码通查，全域扫码结算，消费者自己扫码也能知道药品来源。
3: 我们这个节目呢，经常喜欢看一看他山之石啊。那放眼全球，药品追溯体系建设呢，已经成为各国监管的共识。像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呢，已经在这一领域啊深耕多年，建成了各具特色的追溯网络。那这些国家药品追溯体系的最大的贡献呢，是将药品安全啊从事后灭火转变为事前防控，让假药、回流药、过期药在正规渠道几乎是无法藏身。
1: 欧盟2019年全面实施的反假药指令，要求所有处方药包装必须带有唯一识别码和防篡改装置。指令实施后，欧洲市场查获的假药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美国2023年实现处方药全供应链电子化追溯，大数据建模识别回流药、串货、超量开药，自动冻结可疑交易，精准打击医保欺诈。日本拆零药品均有唯一码，解决零散药品追溯盲区，高风险药品分级管控，单独追溯加电子处方绑定，防止用药错误。土耳其2012年在全球首创药品全链追溯100%全覆盖，所有药品含非处方药生产到流通到药店到患者全程扫码，无码不准销售，不准报销。
3: 药品追溯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啊，它是一个不断迭代、持续优化的过程。我国的药品全品种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呢，正处在全球药品治理变革的关键节点上。学人所长，避人所短，建立更高效、更智能、更人性化的药品追溯体系，就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水平。相信啊，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在任何地方拿起一盒药，扫码之后，屏幕上不只是价格，还有它的来龙去脉。那个时候，您买的不仅是药，也是一份安心，这才是药品追溯的真正意义。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方面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3: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当地时间16号，英国伦敦举行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数万名民众走上伦敦街头举行集会和演讲活动，呼吁加沙停火。现场民众挥舞旗帜，高呼停火口号，反对平民伤亡，呼吁国际社会的人道援助。巴以局势持续受到英国社会广泛关注，围绕中东问题的集会示威在伦敦等地频繁举行。
0: 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0: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西藏东南部。